0: 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筹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从日常关怀到权益护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2: 每到饭点呀，不少人就会点开外卖软件做的美食上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天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自己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一个专门为他们解决吃饭难题的地方。这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用等，不用催，随时都有热乎饭。
3: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益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这里有60个就餐座位，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
4: 那有免费的汤和水果，你看一下，自己拿一下啊，专门不过来加啊。
3: 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
5: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嘛，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吃完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6: 我们有一个保温的餐车，用2包去炒菜，这样啊就能保证菜品不凉，随时哪怕来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做。
3: 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2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餐饮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双语书籍，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
7: 我跑运输16年，以前累了只能待在驾驶室，现在这里像家一样，特别舒心。
3: 服务再升级，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2.0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2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
8: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这个怀里压住，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3: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心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
9: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10: 5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

0: 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强化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鉴定利用，培植现代化创新型种业企业，凝聚合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切实管好粮食储备，着力抓好粮食稳价保供，切实提升储备收储轮换，推动粮储工作高质量发展。雪克莱提扎克尔指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乡村人才培育机制。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精准落地，见到实效，让各族农牧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参加有关活动。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截至4月，新疆油田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今年累计注碳达到43.05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累计产油3.3万吨，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0: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主要应用于油田，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提纯后，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再次采出原油，也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储存在地下。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区530井区，通过持续注碳，进入衰竭期的80556井，实现平均每天5.9吨的稳定产量。今年以来，新疆油田日均注碳能力已稳定在2800吨以上，增油效果明显。同时，建立24小时动态联动机制，实现二氧化碳全程精准可控。
2: 针对各区块油厂地质差异大、见效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持续深化动态分析，精准优化注采方案，实现了二氧化碳封存与原油增产的双向增效。
0: 新疆油田生产区域准噶尔盆地能源资源富集，已开发油藏地质储量有利于二氧化碳埋存的能力达到10亿吨级，同时周边工业聚集、产业协同优势显著。2025年，新疆油田建成我国首个年注碳100万吨油田，今年计划注碳120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产油13万吨。
3: 今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迎来关键进展。施工人员利用凌晨火车停运天窗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8组道岔插入作业，实现杜鸦山站、一间房东站、阿克苏东站、月亮湖站4座会让站的同步开。

0: 通，为南江铁路干线运力提升按下加速键。
1: 投入300余工人协同作战，顺利完成道岔施工。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完工。
0: 南江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今年3月启动，全线规划新增8处预留会让站。这次开通的4座站点，直接缩短了单线列车待避时长，优化了行车组织。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到2091万吨，日均列车运行数达到39.2对，助力南江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
2: 作为新疆规模最大的铜冶炼龙头企业，新疆五星铜业没有固守传统冶炼模式，而是靠技术革新、资源深挖，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既稳住了铜产品供应，又实现了变废为宝。
3: 这里是五星铜业熔炼车间奥鲁主控室，主控室大屏上跳动的阳极板产量历史性突破2万吨，今年以来呀，每月的产量都稳定在1.5万吨，创新高源于技改升级。
4: 为了让冶炼更高效，产品更优质，企业新建了变压吸附制氧站，熔炼车间创新摸索出高品位、高铁硅比、高富氧的三高工艺模式，还总结出出炉即投冷铜的先进操作方法。这些专业的改进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阳极板合格率达到99%，阴极铜产能也突破了17万吨。
3: 这里是西柜车间，预计全年700多吨阳极泥在这里变废为宝，变成金银、铂、巴、锡等西柜金属。从深耕铜冶炼主业到实现金银、锡等西柜金属的高效回收，从阳极泥变泥为金的技术突破，到发烟硫酸填补江内产业空白，企业各项运行指标节节攀升。
4: 阳极泥是电解槽底沉淀的黑灰色泥状物，看着不起眼，却是藏着金银等铂族金属的富矿。为了实现阳极泥的高效利用，企业深耕锡柜金属综合回收，自主攻克半湿法冶炼工艺，破解了多金属分离的难题。如今企业已经具备年产黄金8吨、白银200吨的能力，
5: 开展了好几项技改，包括这个粗金、粗银、电银的洗涤，金的回收率是99.3%，银的回收率现在是98.6%。
4: 从单一冶炼到冶炼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成型，一季度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攀升80.05%，销售产值同比增长111.37%，创历史新高。
6: 本台今起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今天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0: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7: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给更多人。
8: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路上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0: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2: 5月11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3站走进河南郑州，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到场咨询、投递简历。
4: 看好新疆发展前景，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宋静文早早就来到现场与用人单位交流。
9: 新疆它有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天地，对年轻人来讲是更有作为的一个地方。

0: 为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自治区人社部门紧扣新疆特色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紧缺人才需求，提前征集了3200多个优质岗位。同时，在中国新疆人才网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并联动高校就业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李思伟和唐茂元就通过前期信息推送，提前锁定了意向单位，现场沟通确认后，顺利完成了岗位申报。
1: 哈密主要是发展新能源方面，在八里屯有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把我所学的知识投入到新疆的建设之中。
2: 我也去新疆旅游过，我觉得人文特别好，然后让我有意向与新疆去扎根。
3: 介绍发展优势，解读引才政策，推介优质的岗位资源，这已经是新疆连续第4年组团来到郑州招揽人才。4年的常态化的引才合作呢，让郑州成为了新疆吸纳中部高校人才的重要枢纽。有关数据显示呢，目前河南省年流向新疆的人才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农业等热门专业领域。
0: 本次引才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求职者可登录招聘专区报名。其中，事业单位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8号20时，企业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20号20时。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多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0: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苏市、博乐市、玛纳斯县、沙雅县、温宿县等地中小学校通过举行主题班会、区位运动会，开展火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避险、掌握技能，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5: 学会了双手抱头、弯腰快速、有序撤离、不推挤、不慌张。
6: 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火灾、地震等灾害的避险方法，我会牢记安全知识，不玩火，远离危险隐患，守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这两天，新疆各地消防部门聚焦群众需求，深入社区、巴扎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应急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昌吉市、富康市、和田市、尼勒克县有关部门结合春夏季自然灾害多发的特点，针对性开展宣传教学，通过实操演示、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真正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7: 当我们遇到泥石流，要立刻往两侧高处山坡撤离，切勿顺着沟谷往下跑。若被困无法脱身，就近要找安全稳固区域躲避。
8: 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智能实质教学，就是想把最实用的自救互助知识交给市民，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国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连日来，各地通过表彰先
9: 进艾灸、推拿等特色护理技能，服务每一位患者。
0: 近年来，新疆持续加强护理队伍建设，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全区护理服务均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至目前，新疆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4.12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
10: 持续完善护士薪酬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的机制，切实保证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
0: 按照15-5规划部署，我区将进一步健全覆盖机构、社区与家庭的护理服务体系，
11: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2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正在全疆各地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

0: 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大家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等艺术形式，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
1: 我们是月季花种植呢，这40年都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2: 看着家乡的路越修越宽，家家户户的生活越来越安稳，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都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0: 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3: 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多地出现大风、降温、降雨、沙尘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新疆气象台日前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伊犁河谷、乌鲁木齐、昌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及哈密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将出现暴雨，山区局地可达大暴雨。富康市水利部门对辖区河道、堤坝、灌溉水渠、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实时跟踪水位变化，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和全域防汛安全。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大量外地游客来疆观光游览，各地不仅向进入风险区域的游客手机精准推送安全警示，还加强值班值守和隐患排查。在新源县，交警部门提前部署警力，在重点路口一积水路段增设执勤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5: 保持安全车距，不进积水路段要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行。
4: 截至今天17点，在公路方面，全疆6条线路因天气原因施行交通管制。铁路方面启动应急预案，对兰新南疆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增设窗口发布车次信息，方便旅客出行。同时开展线路隐患排查，停运车票可免费退改。农业农村部门提示，设施大棚和养殖圈舍应做好除险加固，以种植农作物要压实薄膜，防范大风天气受损。
0: 科平县5月11日总投资近300亿元。
6: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114家企业参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铁路货运站、新能源战略合作、电极箔、锂电循环再生、零碳产业等议题涵盖绿色能源、矿产精深加工、循环经济、城市投融资领域的投资合同、战略合作协议和框架协议顺利签订。
0: 现场，科平县与3家企业签订投资合同，金额达到10亿元，并与4家企业签订框架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7: 科平的资源很优，绿电充足，政策实，招商的项目定位很准，落地性很强，发展的前景也很广。
0: 科平县矿产资源富集，涵盖石英砂、玄武岩等14类，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同时，风光资源富集，绿电成本低。
8: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着力打造南疆绿色低碳产业新高地。
0: 5月11日，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16子工会杯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开幕式暨篮球比赛在昌吉举行。来自全区36支代表队504名运动员及裁判员将展开为期6天、共82场次的篮球竞技较量。首日比赛，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对阵和田地区工会代表队，昌吉州总工会第二代表队迎战克拉玛依市总工会代表队。
9: 在竞技中感受拼搏力量，在协作中体会团队温暖，充分展现我们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10: 从动物医院临床工作者到国宝专职饲养员，小赛用专业和爱心呵护着跨越千里来到新疆的大熊猫。
11: 大家好，我是新疆姑娘小赛，我打小就喜欢跟小动物打交道，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动物医学专业，现在呢更是成为了一名熊猫奶妈。
12: 给他们准备新鲜的竹子和竹笋，精心搭配他们的金饲料，把食盆和活动场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随时留意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呀，吃得香不香，然后睡得香不香，用我所学的动物医学的知识持续关注他们的健康状态，看保育员认真干饭的样子，或者说德瑞玩闹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 未来呢，我会继续扎根在大熊猫饲养这一行，把专业知识更好地运用在日常的照顾中。

0: 用心保护宝源和德瑞在新疆的每一天。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日前发布，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成为新疆唯一跻身首批名单的品牌体验地。依托新疆伊犁河谷优质薰衣草资源，伊帕尔汗香料品牌体验地已形成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5月11号，自治区教育厅启动第三个自治区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全江中小学将至少组织一次心理健康主题宣讲活动，同时开展观看青少年心理健康题材电影、心理健康素质拓展等实践活动。乌鲁木齐市首届16花妇女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日前举行，68个女性创业项目、27个优质项目斩获各类奖项。现场，孵化机构、金融以及人力资源企业与多个优质创业项目达成合作意向，获奖创业者还将纳入全市女性创业人才库。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轮台县塔里木胡杨林景区，感受大木胡杨的壮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努力，每位患者转危为安，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这份值得来自整个团队的并肩作战。
2: 在急诊，我们不是一个点在战斗，而是一张网，
3: 不仅只体现在病房，更在很多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这样的延伸让温暖落到了患者家里，
4: 跟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照顾老人，真的很方便也很安心。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当我们提及白衣天使，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病房里温柔的叮咛，是针尖上精准的记忆，但在另一些地方，他们的武器是分秒必争的判断与永不放弃的奔跑。今天我们将镜头对准两组护士，一组在急救中心于瞬息万变中守护生命的最后防线，另一组则在基层社区用脚步丈量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这位爷爷是一个肺部重症感染电解质紊乱的病人，神志给了一点小剂量的镇静，缓上一直走的5毫升，达到镇静级别1到2级，夜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
6: 我叫包燕，是新疆维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一名护士，今年工作已经12年了。我们的工作没有绝对固定的模式，因为急诊永远都充满未知和突发状况。
1: 这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全疆极危重症救治的核心枢纽之一。
0: 每天一上班，我们进行抢救物品的交接，紧接着到患者的床旁进行患者的床头交接班，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个体化护理方案，忙碌了一天的护理工作就要开始了。
1: 时间在这里被切割成以秒计算的刻度。包燕，一名在这里战斗了12年的护士，她的工作没有固定模式，因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永远是未知数。
0: 最近呢，透过信人民医院有一位患者心脏骤停，急需我们的 ECMO 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医生接到电话之后呢，立刻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前往现场进行评估，发现这个患者是可以用我们的高级生命支持技术的。那我们的医生护士准备好仪器，开着120后续跟上。
1: 在包燕的工作生涯中，他不记得有多少次这样与死神争夺时间的夜间奔袭。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因为这个病人的心脏骤停，反复心律失常，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一直都没有睡觉，一直是在病人的床旁守护，然后看他的生命体征，及时给药。那经过我们3到5个小时的救治和守护，这个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1: 医生作为尖兵先行评估，护士团队携带重装备随后支援，这种高效协同是急救体系一张网运行的缩影。
2: 在急诊，我们不是一个点在战斗，而是一张网，从我们的极危重症一上车，这张网就已经启动了。患者到我们的分诊台以后，护士进行快速的判断，对极危重症患者开辟了绿色通道，然后紧接着把这些病人分流到我们的抢救室相应的区域，紧接着把普通的病人分流到我们的住院，到院前的120预警，再到我们院前的手术住院，最后到康复，我们的病人有全流程的管理。
1: 这张网的强度依赖于每个节点上每位医护人员的坚韧与精准，而像包燕这样的急救护士需要靠他们的经验与冷静，在无序中创造有序。
0: 通过我们的努力，每位患者转危为安，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1: 这种值得的瞬间是支撑急诊护士穿越无数疲惫、焦虑与高压的动力，职业带来的成就感也无比纯粹。在每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中，护士不仅是医生抢救中最可靠的辅助，也是患者与家属在就诊中接触最多的心理依靠。
7: 因为老人是高龄嘛，92岁了，他们一点都不敢耽误，进来没多长时间就转到这个急救室这个病房里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给我们腾了床位。哎，这也是非常感谢，因为半夜了还过来巡查好几次床，包括医生了，

0: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我们看到了护理工作的速度与精度，那是在生命悬崖边的极限操作。而当生命的疾风暴雨过去，进入康复与照护的漫长航道时，护理又展现出另一种温度与广度。在库车市，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正将专业的护理像一份份温暖的快递精准投递到千家万户。
1: 我叫周娜，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已经有14年了，每天穿梭在病房和治疗室之间，手机微信步数轻松过万。
0: 作为库车市人民医院的一名老护士，这几年周娜的工作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每天在医院病房行走上万步，她的足迹还延伸到了库车市的许多居民楼里。2023年8月，库车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将27项专业护理从医院搬到了患者家中。
1: 我们这次准备的东西有18号的导尿包、口罩、帽子、手套，以及固定的胶布和尿管的标识、引流带标识，以及一个别针。我们这个护理箱呢，一般会是5到6公斤，根据患者的病情及需求，配备不同种类的物品，例如血压计、血糖监测仪、胃管、盐水以及伤口换药等。上门护理服务的是一个长期卧床的71岁的阿姨，今天我们要操作的是更换尿管和膀胱冲洗。
0: 3年前，王展照一家还在为卧床老人的护理问题愁眉不展，如今只需动动手指在线预约，专业护士就会上门服务，不用再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奔波。
1: 如果要更换位置，比如说别到另一边啊，比如说他翻身是不是啊？哎，我提着尿袋的时候一定这样要窝两圈，哎，才转过去。
2: 现在有了这个平台，手机上预约，护士上门护理，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照顾老人，真的很方便，也很安心。
0: 现在库车市人民医院建立了统一平台、统一派单、统一质控的模式，服务项目涵盖留置胃管、尿管、压疮护理、新生儿护理、慢病指导等20多项，24小时响应。
1: 我们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了线上申请、资质审核、上门执行、全程指控的闭环管理，有效破解行动不便人群、就医不便、护理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构建起覆盖院内外的连续医疗护理服务体系。
0: 更值得一提的是，库车市将这项服务与市一乡一村3级医疗网络联动，医院已累计完成超2000人次上门护理服务。护士的脚步不仅走进了城市小区，也走进了偏远乡镇的农户家。
1: 现在偶尔出去游玩、逛街买菜的时候，也可以碰到以前服务过的患者及家属。我呢会问问他们最近的身体状况，他们也会拉着我聊聊家长里短，满是信任与温情。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延续性护理服务使护士的价值不仅只体现在病房，更在很多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白衣天使们的勇敢在于直面生命的无常，他们的温柔在于呵护每一个需要尊严的瞬间。今天是

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

0: 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就下周打嘛，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俺们这风好着吗？
3: 你这是风好着吗？啥子木也可修的。
1: 晒那是风好着呗。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2: 高原飞翔

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们这边昼夜操场、山盟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自己有东方武，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在一根杆子，到一根杆子，一根杆子。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狂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 나마 시바투 이거 좋죠.
2: 나 하주 시크라 화.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你
2: 知道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3: 山里头一天可能还得吃。

0: 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1: 在沙漠上吃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漠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战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三十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快来看，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就在旁边，我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你照顾好夫人。哎，
0: 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可以吗？
1: 不要管我。阿弥陀佛，
0: 谢谢您，夫人。

0: 这么多炸药。
1: 这么多炸药，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炸药就地引爆，就在这儿引爆。
0: 你赶快去告诉司令，让他派人过来。我去通知司令，那你一个人怎么办？你别管我，快告诉他。可是，快去，小心，你也小心。

0: 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用炸药把莲花湖的闸口炸掉，淹掉永州，让老百姓们居无定所。你们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2: 原来你真的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0: 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杀了你。
1: 只要有我沈红在，你们日本人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开枪啊！
2: 你当我傻吗？这里到处都是炸药，
0: 我只要开枪就会爆炸。
2: 来，送车子给，快点！
0: 开枪啊！开枪你也会死。

0: 通的妇女，她已经默默地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在关键时刻又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千百万永州的人民。她的牺牲令世人钦佩，也让我们永远怀念她。她不愧是我们中国的女人。
1: 不能再等了，我们马上上去。
2: 师座，太危险了，我跟你上去。
1: 段如烟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不想夫人他们有意外，你在这接应，听到枪声你就带人冲上去。
2: 是。
1: 站长，前面路边肯定有埋伏，我们怎么上去不成法子了吗？我们走树林。

石头怎么样？上去半天了，我们不能再等枪声了，你我分头摸上去。走，跟我来。

0: 们这是要烧死我姑姑。
1: 冯天奎，我知道你在附近，赶紧给我滚出来。
2: 你听见没有，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我现在从这儿出去，你从这儿穿过去，趁我跟他们周旋的时候把你姑姑救起来。快去。
1: 怎么着，你也有当缩头乌龟的时候啊？
3: 天奎，你不要上当，这周围都是枪手。
1: 嚷什么？
3: 冲儿是咱们的孩子，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

0: 妈妈。
1: 冯天奎要是再不出现，夫人，我只有烧死你了。
2: 烧死我又怎么样？你的阴谋不会得逞。
3: 夫人是修行之人，有本事你冲我来。
1: 冲你？你是什么东西？放心，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既然冯天奎不愿意救你们，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们了。冯天奎，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真点火了。

0: 哥，你终于肯现身了。
1: 这个贱货，你不知道吗？老子的人早把这都给包围了。
0: 包围了又怎么样？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1: 哼，原来是一伙亡命徒。夫人，我来救你来了。
2: 不要顾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看来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吧？
1: 你算个狗屁！有本事你开枪啊！你开枪啊！
0: 你放心，我随时都会开枪。
1: 好啊，你在我身边不过是个三姨太。

0: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谋杀亲夫的。
1: 把你的眼睛给我擦亮。我是大日本帝国宫本英子少佐。
0: 宫本英子还宫保鸡丁呢。
1: 站住，你再走一步就开枪了。
0: 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不一见我就开枪啊？

0: 生命，拯救了所有永州的群众。
1: 师座已经知道了整个情况，为了纪念他们，他亲手为夫人和二太太梳了一座碑。
0: 好，如果是这样，二太太就能瞑目了。
1: 师座想请你过去一趟。

0: 你用这把剑杀过多少日本人？你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卫，后来你回四川，他就把这把剑送给你。本来是要你杀冯天奎的，可是你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对吧？
1: 可他为了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0: 我虽然跟你母亲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有一颗慈悲的心。她的那种大气、淡定、从容不迫，都是很让人敬佩的。
1: 可是她死了，
0: 她是日本人害死的。你不应该去怪你父亲，要怪该怪日本人。
1: 我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0: 怎么回事？
2: 救命啊！救命！
0: 怎么了？怎么了？
2: 姐姐，九公们，
0: 怎么回事？
2: 有的随公们就在里边，
0: 快先躲一下，快，快！
3: 谢谢，谢谢！
4: 快点，快点！军爷，军娘。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一蓝一绿从那儿跑过去？
0: 你们是谁？跑到这儿来干嘛？
4: 我们是重庆马大山人的家人，正在追那一对私奔的男女。
0: 重庆来的？
4: 哎，对的，
3: 对的。
0: 这没有你们要的人，走吧。哎，
5: 我们一直要那地儿，狼空了没得呀？
4: 军娘，你不要妨碍我们哈，要不然……
6: 这里是军事重地，谁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取了谁的脑袋。
4: 军爷，你那个滚！
3: 好，
4: 滚！滚！
3: 滚！快点！快点！快点！

0: 两个呢？
1: 跑了。
0: 跑了？山上有土匪啊。

0: 师座，他，哦，老王头的儿子王八童，罗参谋长。哎，
1: 罗参谋长好，师座，我去打水把车洗了。
0: 巴托找到我，让我给他一个机会，来洗刷他父亲的罪恶。
1: 师座，你怎么净玩？

0: 悬的。这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再说，王八头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1: 这名字是难听啊。警卫营的罗家兴审讯的怎么样了？他着了没有？
0: 挺了几个月，终于着了。他说，在一次酒后被王如烟拉下了水。保护慈云寺的那个牌，就是被他击中在山崖下才中的毒气的。日本人进出慈云寺炸莲花湖、绑架夫人，都是他纵容干的。
1: 这个王八蛋给日本人当汉奸。枪毙他，
2: 是
1: 给死去的弟兄们雪恨。
2: 师座，何应钦何长官的电报。
1: 何应钦，
3: 四川剿匪总司令部已经撤销，改为川冈绥靖公署。川冈整军会议的宗旨就是要川军要统一在国军的编制之下。
0: 那以后我们就属于国军序列了。
3: 对，
0: 川军的军饷、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可就都应该由中央来负责了。
3: 连共产党的红军都要改编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重庆的这个会，我必须要参加。
0: 可这次电报不是贺国光发的，而是何应钦亲自发的，这有些特别呀。
3: 陈妮儿死了以后，他是心里有愧啊。
4: 谁心里有愧啊？
3: 哦，郭华，你怎么来了？
4: 我是来让你去重庆的。当时还知道重庆不是你的府邸，他怕你会推脱不去，这不让我来永州找你谈谈。天哥啊，你不会驳我面子吧？
3: 哪能呢，
5: 这几个月部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冯天奎正在加紧军事训练，我还没有发现有共党力量的渗透。是，我会谨记参座的指示，把住思想这一关，请参座放心。
6: 你形象很白算，白上你一点都不会高兴。
5: 你们俩在这吵什么呢？
7: 主任，你说如果咱们要是和日本人开战，你说是游击战有效呢，还是正规战有效呢？
5: 你们怎么突然扯到这上面来了？
7: 封副官在给警卫营的一些官兵上课，我和李山都听了一下，我觉得封副官讲的那个游击战理论特别有道理，可是李山不同意，我俩就争了起来。主任，你看这是封副官发的讲稿。
5: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都昏头了？啊，贺参座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是要防止共党力量的渗透，现在倒好，你们先中毒，还给他当起宣传员来了。
8: 小日本野心勃勃，想一口吞掉我们中国，大家说他们能得逞吗？
9: 不能。
10: 癞蛤蟆想吃月亮，他痴心妄想，谢做梦吗？
11: 我哥说的对，想吞掉我们中国，先要问一下我们手头枪打不打赢，是不是啊？
9: 是。
8: 回答得好，我们有40000000-50000000的人民，我们有广袤的山川江河，我们
11: 散了。
12: 我聚在这儿干什么？给我散了。
8: 郑主任，你这是
12: 没听见我的命令吗？
11: 散了。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这里是军营，不是你们共产党的宣传站。你这个讲座没有经过我的允许，那就是非法。
8: 你看看黑板上写的，我现在讲的是抗战。蒋委员长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怎么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战呢？
5: 现在还没开战，你就喊着抗战，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
8: 我真该叫你一声糊涂蛋！这当前的形势你还看不清楚吗？
5: 当然看得清楚，就是不允许你在这个军营里捣乱。我警告你，别以为现在联共抗日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师座忍得了你，我绝不容忍你。

0: 我知道你现在还在为什么事情纠结，可是已经几个月过去了。
1: 哎，主任，慈云寺的事情，我觉得吧，其实并不怪风叔官，
2: 不怪他，怪谁？
1: 当时的情况您也看见了，啊，还有，风叔官曾经为了救您的母亲，身负重伤，差点没死了，是您输血救的他，您忘了？
2: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3: 主任，你看，这是刚修到的极殿。北京卢沟桥，日军向我29军发起进攻。
0: 这是开战了，走，去见师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

0: 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

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

0: 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音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 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不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现在训练士兵就三个组，不怕死。
1: 对，
0: 可我听说，日军一个师团光轻重机枪配置就600挺以上，山炮、野炮加榴弹炮也得有100多门，几十辆坦克和战车，几千匹骡马，这样的装备，我们川军可实在差得太远了。
2: 几年级古道四川就嘲笑过我。
0: 说我的士兵扛的都是老炮筒，机枪呢用的是过时的水冷式。他说板垣征四郎就拍过胸脯，说他一个师团可以踏平云贵川。
3: 嘿，他吹牛吧！战争打到最后，那还是得靠人。
0: 师座，
3: 对，这一天果然来了。
4: 北平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人向我们进攻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两个准备一下，跟我去重庆。
5: 去重庆干什么？
4: 要钱，要粮，要装备，要川军出战，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1937年7月7日，驻在华北的日本侵略军。
6: 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很明显的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的过去多次所表现的弱点，明白说，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进来。
7: 哎呦，俊岩兄，哎呀，你好，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到重庆来了？
6: 我是奉何长官的命令来的啊。这位是韩处长，我的手下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一个军需署长还带着一个处长，动静不小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7: 啊，好。
8: 坐，好。哎呀，国光，你看看，这是刘湘送上来的川军编制啊。上次裁军的时候不是裁掉了1/3吗？这个总人数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有那个66师，一个师的编制，怎么会是28000人呢？
6: 你怀疑什么？怀疑他们吃空额？
8: 这难道不是吗？这些地方军进入国军的编制，谁不想浑水摸鱼，打捞一笔？<笑>我说一句公道话，吃空额的事儿，别的地方有，川军不会有。
6: 国光，你这么肯定？卢沟桥事变战火已开，全国的军队都要开赴战场。 战争是残酷的，你报多少兵员就有多少兵员参战，这个时候吃空额，那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8: 那冯天奎的66师呢？这么庞大的一个师，又怎么解释？
6: 这是个历史原因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军，故意降低番号，玩的是韬晦之计。他以前也是个军阀，刘湘也没有把他当师长看，我曾经裁过他一次。
8: 但是没裁成啊，这回不一样了。他们的军饷由中央下拨，我们就得按规矩办事。一个师就是一个师。可军元兄，你想过没有啊？抗战已经兴起，多一个兵就多一份力量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有按照委座和何长官的命令去办事。<笑>
2: 冯师长。

0: 是的，刘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在里边，就等你们了。
1: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北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辞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张、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2: 各位将军，形势发展到现在，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我刚才已经代表川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号召全国总动员，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3: 拥护总司令抗日。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4: 抗日到底！
2: 过去我们川军总是打内战，脸上不光彩。现在保家卫国，正是洗刷我们的好机会。刚才我已经拟定了一份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全体四川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现在战火离四川还很远，但是我们绝不在后方苟安。我已经向中央提出来了，四川可以出兵30万，提供500万壮丁，四川生产的粮食任由中央调配。
5: 好！
2: 我现在想问一问，哪位将军愿意首批出川抗战？请把手举起来。

陈康的老百姓，谢谢你们。

0: 国光，你帮我约这几个人，明天上午我要跟他们谈话。
1: 第一个就是冯天奎。
0: 对，你还有什么疑虑吗？
1: 我倒没什么疑虑，我觉得这个时候会不会打击川军的抗日热情啊？
2: 其实我很怀疑川军的这种热情。四川离前线那么遥远，这战事什么时候能打到四川来？他们想搞什么？这明摆着就是想借机敲中央一笔，图自己发财。
0: 国光，这回共产党的军队也要改编成国军，总裁的底线是绝不允许扩大武装，所以在编制上我们一定要卡。对于像川军这样的地方军队也是一个道理。
1: 可这样影响造出去会影响委座的形象，
0: 所以就得我们出面，公事公办，谁都无话可说。
1: 那好，我先跟冯天奎谈一谈。

0: 时候，这回开展的真是让人群情振奋的。我们六十六师也被定为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
1: 教练，马上给几个旅长打电话，把会议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要他们立刻展开出川作战动员，同时展开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了。
2: 好的，师座。
1: 你去一趟重庆行营，把这个情况向贺参谋长通报一声。
3: 是。
4: 不用通报了，我都知道了。
1: 你来的正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4: 我知道你请我喝酒什么意思，要钱要枪，对吧？
1: 哎呀，咱们俩呀都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哎，我现在可是国军了，而且随时准备出川作战。
4: 哎，你就说你要多少钱吧。
1: 我28000个兄弟
4: 啊，
1: 有近千的军官，要购置秋冬装和武器弹药，先要50万大洋。
4: 50万大洋？
1: 嗯，
4: 不多，可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啊。
1: 老贺，你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4: 不，管钱的人来重庆了，周俊岩，你应该知道他。
1: 啊，
4: 军委会军需署长，他约你明天上午见面。哎，我先给你透个风啊，你能要到一半的钱，那就算不错了。
5: 没钱怎么打仗？
4: 谁都知道打仗就是打钱粮，可这次我真的说了不算。再说了，你一个师顶别人一个军，那些财神爷依据什么给你拨款啊？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4: 哎，我给你想了三条啊。
1: 嗯，
4: 一呢，缩编，减一半兵员，按正规师的编制；二呢，你做个门子，把师扩成军，不过这得需要委座的批准呐。第三嘛，老周不贪，是个冷面虎，就是喜欢点美食什么的。不过他下面的几个处长呢，个个都是金豆子，如果你肯弯下腰，也许他大笔一挥，你就过去了。
1: 嗯，老贺啊，谢谢你的点拨。
4: 哎呀，我也是带过兵的人呐，我知道上前线多一个人的用处，尤其是打日本人。
1: 妈的，为了抗日，豁出去了，就当回孙子。
6: 不该你听的，你不能听。
7: 怎么，你打算一直这样监视我？
6: 当然，因为我是对你一百个不放心。

0: 周处长，兄弟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我是奉委座之命来跟你谈话的。坐。川康整军会议今天结束了，兄弟我奉命出征。我这几万人的部队啊，吃喝拉撒可都得仰仗周处长照顾。
1: 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记得几年前，你从我手里买了一架飞机。那破飞机的事儿就别提它了。哎，破飞机得提呀，就这么一架破飞机，你就弄出个陆海空三军，一张嘴就是50万，这不是吃空额，又是什么呢？
0: 那时候是军阀混战。
1: 啊，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抗日，是要救国。我最恨那种假借抗日之名中饱私囊的人，尤其是以前地方军阀被中央收编了，都想大捞一笔。我口袋里的钱是委座的钱，我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0: 说的那种人嘛，兴许是有，但是我们六师六师抗日是铁了心的了，我们全师官兵决心誓死抗敌，可打仗打什么呢？

0: 打的不还是银子吗？
1: 好了好了，军饷的事我只能给你一句话，按14000人的食额，多了没有？
2: 我们是28000人的编制，总不能让我们一半人饿着肚皮去打仗吧？
1: 那些我就管不了了，我还有事。军饷的事就这么定了。
0: 哎，周处长先别急着走，兄弟我在德月楼还摆了一桌，请您务必赏光。
1: 舍燕，我知道你想玩什么花招，可我有事，让韩处长去吧。韩处长，你带我赴宴，看看冯师长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是，恕座。

0: 这个姓韩的怎么还不来？别着急，我们再接着等。石总，他不过一个上校处长，您犯不着屈尊降贵请他吃饭。有我在就够了。这20000多出征的兄弟，是要拿命去跟日本人拼的。
1: 让他们空着手饿着肚皮子去上战场，为了这点军饷，我这点面子算个狗屁！
2: 可我就不明白了，抗战是当前头等大事儿，这军需署这样卡我们，就不怕被做怪罪吗？
3: 你是一心想抗日，有的人未必这么想。
1: 这轮不着你说话。
4: 报告司总。
0: 秦汉那不来了，他在钓鱼刺银凑，他说如果我们远一的话，就过去见他。
5: 钓鱼池是重庆有名的银窝子，
0: 石总，他这是要让您花钱，
5: 给他脸了，一个破处长，摆什么臭架子！
1: 太不像话了，我要个委座写信，我要告他。
0: 你告他，老蒋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5: 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
0: 去见参座，就咽不下这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去钓鱼池，我去给他结账。
6: 师祖，
0: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
6: 我不是软弱，我是希望我所有的士兵们都能够上战场杀敌。

0: 么连门都不敲啊？就这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了？
1: 参座，军需署对六十六师不公平，对抗战部队不公平。
0: 啊？你们跟周署长见面了？
2: 周署长只答应了一半的军饷，说具体的找韩处长谈。可这个姓韩的，我们请他不来，跑到什么钓鱼池，还让我们过去给他付账。参座，这钓鱼池是什么地方？这样太不像话了。
0: 你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我的？是冯天奎让你来的吧？
2: 不是，是我自己看不过去，自己要来的。
0: 小郑啊，你在南昌行营的时候，那些师长和旅长见着你，是不是点头哈腰的，非常的客气啊？
2: 是，那是因为我是委座的侍卫，所以他们才会这样。
0: 一个道理，谁离委座近，谁的权力就大。就算是一个处长，可他是权力的中心啊，虽然官不大，下来也能压死人呐。冯天奎要是知趣的话，就乖乖的付钱去吧。
2: 可这不就是腐败，不就是官僚吗？参座，这事难道您不管？
0: 年轻人啊，你该学的东西还很多，这就是过

0: 情，你慢慢的适应吧，啊。
1: 可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抗战还能打赢吗？
2: 你挺悠闲呀、
3: 啊，开心啊，冯师长，你可真来了，来得巧。哎，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2: 我来了重庆十几回，头一次见到钓鱼池里钓的原来是女人。
3: 是啊，
4: 比起你那个德月楼，这儿销魂的很呐、啊。说实话，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到广州，然后又到武汉，到南昌，这一路上海参鲍鱼我都吃腻了。你的那个哦，川菜实在是没意思，还是这儿销魂呐、啊？嗯，您试试。
2: 教练，把韩处长的账去给结了。
4: 好的。您这是？
2: 我们该聊正事儿了吧？
3: 哎呦，聊正事儿，聊正事儿。冯师长，坐。
4: 冯师长，您的正事儿不是跟我们属座都聊完了吗？还有什么正事儿？
2: 是关于军饷的事儿。哦，周处长不是让你办吗？
4: 哦，我知道。您和署长那点分歧，不就是那半个师吗？可署座又是个铁面人，我估计啊是没什么余地。
2: 战场上兵力越多越有用，这是常识。
4: 哎呀，
2: 韩处长，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4: 哎，不好办呐。
2: 我不让你白帮。我有一副张善子的《猛虎下山图》，到时候送给韩处赏玩。
4: 冯师长啊，跟您说实话吧，这军需处呢，实际上也很困难。全国的军队，这哪个都像张着嘴要吃奶的婴儿，奶妈就一个，可奶水又不足。你要说委座是奶妈，这属座就是奶头啊，这谁都想叼住了不松口啊。
2: 可我看中央军系列就从不抽军饷。
4: 副师长，你是装傻，一个亲子，一个养子，这从来都是有区别的呀。
2: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4: 也不是没有机会嘛。我听说你们四川的军阀个个都肥得流油啊，既然抗战了，何不响应中央，把家产都捐出去，博个好的名声，又把军饷解决了。
2: 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我当然可以捐钱，但都要靠自己捐钱，那国家是干什么用的？

0: 您要是这么说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师座让我在这儿等你。看你这表情，没什么收获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就要亡了，可这些掌权的人还是无动于衷。
2: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利益，根本就没有国家民族。
1: 又来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行不行？
2: 你早就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师座去了钓鱼池，应该也没有什么结果。
1: 可六师六师怎么办？没有军饷，没有武器弹药，拿什么去打日本人？
3: 不行，我得给北座写信，我得把这事儿告诉他。
2: 根本就没有用，军需署没有他的授意，敢吗？
1: 可我总不能在这束手无策，干着急啊！
2: 我们去钓鱼池看一下那边的情况。
0: 冯师长，您就别挂着这么重的心思了，这国家的事儿啊，就是这样。
4: 你就跟我说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听说冯市长你以前也是混世魔王啊，给点规矩你懂得呀。
4: 什么规矩？
0: 解决你的军饷不是没有路子。我们这次到广州，于汉谋的部队也有三个师超编，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把这三个师变成加强师，这问题就解决了。
4: 你是说我的六师六师也能变成加强师？
0: 这当然没那么简单，这编制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军需署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要打点，还要和兵工署会签，再报军政部，最后还得咱们委座批准。你看看这么多的环节，哪个不重要
4: 啊？你就直说吧，什么价？
0: 冯师长，您要是谈钱就太见外了，在这节骨眼上，您要是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些办事的清贫得很，也就是吃一肚子玩一路子，再找个这样的钓鱼池，轻松轻松。
4: 韩处长，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我喜欢爽快，你说吧，到底是什么价？
0: 好，28000人，我帮你做成加强师的编制，但尾数我要拿走。
4: 尾数是多少？8000人。
0: 可是您得了20000的实额呀，比原定的14000您可多挣了6000呢，这个账您是算得过来的。
4: 8000人等于我1/3的兵力。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
0: 没有商量，这就是规矩，要干就干，不干拉倒。
4: 那这样吧，我从私人的腰包里给你拿10000大洋。要钱不够，我再加50两黄金。
0: 行了行了行了，您那些钱啊就留着打麻将花子吧，我说的这个价没有还价的余地。
5: 师座，韩处长的账结了
4: 啊，
5: 一共花了500大洋。
4: 500大洋？你去把那500大洋给我要回来，老子不给他结账了。另外你告诉重庆警察局把这个鹰窝给我封了，他们要是不办，我就派兵搅了这里。
6: 是。
0: 哎，冯师长，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4: 前方在浴血奋战，你在这鹰窝里花天酒地，你是军区署的处长，是老子的空额，你等于是喝兵血。我告诉你，我们川军没你这套规矩，
0: 这事儿做不成就拉倒嘛，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4: 老子看你这副丑恶嘴脸，我忍无可忍了。哼，国难当头，你连国难财你也敢发，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要是在永州，老子立马枪毙了你。我们走。
0: 哎，冯师长，冯师长，这事儿还可以再商量吗？
2: 师座，怎么了？
5: 韩万全这个龟儿子想借机敲诈持我们的空饷，让师座臭骂了一顿。
4: 我们现在就去刘公馆，我要面见何应钦。
6: 给钱，赃官五百大洋。
0: 去，去找他要去。
2: 真没想到，国难当头，国军内部竟然腐败到了这种程度。
1: 何长官是有名的何青天，我相信他肯定会有个说法的。
2: 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
7: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9: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8: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10: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000-3000。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7: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7: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 片，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

0: 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功能养生膳磨机，三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

0: 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现在打机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0: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2: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7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

0: 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

0: 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0: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是周俊言呐。什么？何部长？是，韩万全是署里的处长。什么？有这事儿？冯天奎在您那儿？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对他严加处置，我会给冯师长一个说法。
1: 怎么回事啊？
0: 韩万全在一个叫什么钓鱼池的地方向冯天奎要求

0: 要把他的部队变成加强师，但他要吃8000兵员的空额。北风天魁搞到何部长那儿去了？你说我成天忙的是焦头烂额，可底下的人呢却是搞三搞四的，真是给军需署丢脸呐。
1: 那冯天魁既然找到了何部长，那何部长对军饷的事儿怎么看啊？
0: 何部长当然给他吃了定心丸呐，可具体的还是得落在我们这儿。国光，这个事情我真得好好想一想。
1: 嗯，哎，军元兄啊，我给委座打了个报告，我建议川军的66师扩编为军，你看看。
0: 这，国光，你跟冯天魁不是死对头吗？你这不是在帮他吗？
1: 不不不不，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帮国军呢。川军如能出征，也是抗日的力量啊。
0: 好吧，我会考虑这个事情的，尽快给冯天魁一个说法。
1: 嗯。
0: 何部长对这个事情还不放心。喂，委座。
2: 两个韩万全，何长官的派人监督。
3: 这事儿要是吵出去，咱们无法向总司令交代，
2: 那军饷的事就会有着落了。
3: 走着瞧吧。
4: 副座，军需署的周署长来了，他在里面等你。

0: 周处长，哎呀，怎么也没时间知会一声？冯师长，我把韩万全带来了，还不快给冯师长认罪？冯师长，都怪小弟财迷心窍，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您多多见谅，多多见谅。现在知道错了，当初干什么去了？嗯，真给军需处丢人！
1: 我告诉你，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贪腐，
0: 是绝不允许的。
1: 是，
0: 我绝不会袒护你的。请恕座处罚，万全绝无二话。
1: 冯师长，你看怎么处罚他？
0: 他是你的人，你看着办吧。
1: 好，既然冯师长发话了，你明天早上返回南京，闭门思过。 给我写一份检讨，深刻的认识你的错误，如若再犯，绝不轻饶。
0: 我明白了，
1: 出去吧。
0: 冯师长，咱们谈一谈你的军饷问题。

0: 哼，这么让他走，太便宜他了。
1: 还能怎么办啊？你还能指望去叙署抓他？
2: 我来之前刚刚接到委座的电话，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啊。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他的第三、第十一师团也在向上海方面增援，看来一场大仗是不可避免了。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兵力调动，你们川军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整训，出川的部队最迟于9月1日前到武汉集中。
3: 部队没有军饷，怎么整训？再说出川处处需要用钱呢。
2: 你们的事啊，我已经向委座报告了，国光也电报过委座，可委座明示你们66师必须按作战计划开赴战场。可说到军饷，我现在手里是一分钱也没有。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冯师长，全国正在实行战区制，军饷都由各战区划拨，你们川军的也不例外。我只能先给你们打一个欠条，你们首批的50万军饷

0: 等你到了武汉，凭欠条向武汉行营领取。
1: 那部队开发运输，为士兵准备秋冬装、武器装备，这笔钱由谁来付？
0: 军需署面对的是全国的经费，已经是东支西桌了，还请冯师长体谅。以大局为重，自筹军饷。等你到了武汉后，这笔钱我还给你。
1: 5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之内，你让我们到哪儿筹措去？去抢吗？
0: 这，那么，你们只有向委座直接报告了，说你们没有军饷，暂不出川作战，我为你们证明。
2: 好吧，我可以自筹军饷。
0: 好，
2: 但是你说的话可一定要兑现。
0: 好，我以军需署和我个人的名义为你们证明。
1: 军需署可以打欠条，兵工署给我们的武器弹药总不能打欠条吧？
0: 这我就管不了了，你们只有找兵工署的于大为于署长，他就在武汉。

0: 石总，我把周金岩送走了，回头就给大帅打了电话。他怎么说？大帅说，所有的出征部队都领到了军饷，只有我们领到了欠条。
1: 古今中外都没听说过带着欠条上战场的，这分明就是在整我们嘛！
0: 这招也太阴毒了，没说不给我们钱，让我们到武汉去拿。
2: 等我们到了武汉，他们不认账怎么办？如果我们因为军饷不出川，那就是违抗军令破坏抗战。妈的，这么多钱，到哪儿筹去？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但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歧视，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
3: 空怀一腔爱国热情，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诉。冯天奎就是这样的，但当时战局紧张，日军大举进攻，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二十九军已经尽力了，统军长跟赵师九军，
4: 这是孤军奋战，都这么久了，我们的援军呢？
5: 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犹豫不决，不拜才怪呢。
6: 石总，大帅和贺参都到了。
7: 天奎，天奎，哎，导演，哎呀，我们过来看看你，来来坐坐，都坐。
5: 大帅，这几天国军，您可老了不少啊。
1: 我呀，刚从南京回来，国光，你快把跟伟作见面的情况跟他说说。嗯，
8: 天奎啊，我这次跟刘总司令去了南京，把你的情况向伟作汇报了。伟作同意，你的六十六师升为暂编六十六军，军长不升，你为副军长，兼六十六师师长。战六十六军，副军长，干嘛还留两个尾巴？
1: 国光尽力了，先把编制的事情解决了，其他的再说。你没意见吧？我不在乎名利，只要我这两万多将士能够上战场杀敌，我就满足了。编制解决了，军饷呢？这个事情啊，还是要按照周处长的意思办啊。天奎啊，我本以为你是老于官场上的人呢，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还像年轻人一样热血冲动，你倒是逞了一时之快啊，让。

0: 周俊元没有面子，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就是在故意为难你啊！但他是委座的心腹，我们也没办法说破呀。我从来不喝冰血，我更不能容忍别人在我的士兵身上抽血。他踏过了我的底线。哎呀，你给自己找了个麻烦。现在四川的财政税负啊，都已经上交中央了。你看看这一次四川遭灾。 我也只能靠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的款。天贵啊，我是真的帮不了你了。永州防区又早就撤销了，你也没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腚司令，我真替你着急。你这先期的军费怎么筹集啊？
1: 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哎，小兄弟，这是冯市长的车吧？
2: 是啊，你是谁啊？
1: 我是马野操，建筑商。这成都和重庆很多房子都是我建的呀。哦，这是我的名片，请你交给冯市长，我想拜访他。
0: 好，来，谢谢你了。马野操，我就说我的名字够损的了。这个建筑商，名字比我还损。
1: 嗯，
0: 这次在南京，我是真没有想到国府里边有这么多的主和派。我跟他们唇枪舌战，我已经表态了。
1: 尽管战火离四川很远，但是我们一定会倾尽全省的人力支援和参加抗战。
3: 刘总司令被任命为第二路军的总司令，并且担任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劝他不要亲力亲为，可他就是不听啊。
1: 哎，刘总司令让我很感动。
0: 我冯天奎在这儿也表个态，此次出川杀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啊，我在南京啊，也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他们都很关心咱们川军呐。现在八路军已经开赴了抗日前线，我们相约。 在战场上一定互相配合，共同杀敌。太好了，
4: 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终于形成了。
0: 哦，天奎啊，我可是听说了，你那两个老对手冒出来了，板垣师团在天津登陆，矶谷师团进了山海关，你们不是有战场之约吗？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3: 您就放心，将来如果在战场上我真能碰到那两个日本人，我一定打败他们。

0: 有你这样的英雄气概，川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定会大显威风。
1: 我和川军多年明争暗斗，我也多次要置天魁于死地，但是你的顽强和机智让我十分的钦佩。我不多说了，我愿做一个见证人，来见证川军抗日的英勇和辉煌。
0: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1: 刘总司令，您要多注意身体啊。
2: 行了，到这儿吧，都别送了。再见。
1: 再见。

0: 为我吃了很多的苦，他是为我们而死。
1: 你把我妈妈赶到这儿来，是怕连累了她。可我的养父又是怎么死的呢？
0: 你养父其实就是你的亲舅舅，他和共产党人杨爱公是好友。重庆331惨案，大批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你舅舅也被人怀疑，但是他们耍了个阴谋，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倒我。
1: 可我听说是你的部队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不是我的部队炸平了他的房子，我带着人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炸平了，我想救都没法救。事后我还被颁发了奖章，这就是栽赃。可我没有办法说出真相来，整件事情你母亲知道的一清二楚，她多少次想告诉你真相，我都支持了。我是想等你再长大一些，能明辨是非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1: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
0: 带你到这儿来，我并不是想告诉你这段历史，更不想求得你的谅解。
1: 那是为什么？
0: 来挖宝。
1: 挖宝？
2: 冯副官。
3: 啊，姚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2: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3: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2: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3: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你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
1: 你怎么知道？
0: 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他可从没有动过他一次。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我在永州的房产只够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儿也就这些了。
1: 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0、60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市长。
1: 难怪我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0: 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1: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0: 我早想过这些，

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六十六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来啊？
1: 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石总，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2: 再等等。
3: 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哦，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 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太好了，
4: 这次好死啊！我们四川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5: 对对对，全国抗战，
3: 全国抗战！
6: 大家先安静一下。
7: 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六十六师呢？是，全该支持。
8: 支持，
9: 对，
8: 我们可以每天扫起一顿饭，也会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10: 好，
8: 好，好，
10: 坐
8: 好，坐
10: 好，
8: 坐
10: 好。
8: 我们工人滋补也要发动光大的工人，哪怕只是捐一点点钱，那也是我们的心意。
11: 同志们，都知道对头。
8: 好，对，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的消极派投降派，看看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请他们都会来。这就是世态炎凉，懂吗？
1: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2: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
4: 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2: 我让你交给冯师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4: 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
2: 哎，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
4: 行。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可就不敢保证喽。
2: 好，
4: 好。
5: 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0: 马野操，
1: 不请自来呢？是，师座，您看您见吗？见。
0: 师座，哎呦，冯师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明族资本家。我和冯师长还是同宗吧？奇怪了。 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1: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0: 别，我可担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1: 嗨，他们没觉悟嘛。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 我鄙视他们。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哎，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师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师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
0: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剩下这么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2: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对呀。
0: 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的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是。
3: 军队，冯师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我这正愁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风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
4: 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是。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副市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 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们。

0: 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
2: 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

0: 展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上那就别干了。
10: 乡亲
11: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

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1: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0: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1: 这个人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何国光，老何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0: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1: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2: 报告。
3: 师座，郑主任和封母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1: 知道了。
0: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1: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4: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5: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
5: 快步前进。

0: 风，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2: 小子，
1: 快点，快点！风天魁来了，你们砍！
3: 不要，别动，别动，别动！把他们的武器都给我卸了。
1: 长官，你们哪来的呀？咦，我们防扫的人，啷没来报警呢？
4: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1: 哎呀，长官，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4: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很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羊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啊，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
3: 主任，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怎么回事？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1: 对，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是。
5: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
6: 死逆，
5: 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6: 我不回家，我跟我黑锅在一起。
5: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6: 我把我嫁给大官的儿子，

0: 父奉你公主，我不给。我只爱黑哥。
1: 我虽然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2: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 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也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的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0: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3: 黑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1: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3: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0: 嗯。
4: 黑子，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3: 你们去教堂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
4: 对，你们就去结婚。
0: 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8年、等10年，我都等你。
1: 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
0: 嗯，
1: 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0: 嗯。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
6: 嗯，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3: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6: 怎么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3: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拆散他们了。
6: 嗯，这样好。那个姓马的呢？
5: 他说他去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
7: 师傅，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
6: 命令部队即刻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7: 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6: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找来。
7: 是。
5: 嘿，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倒自己来了。
8: 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
5: 在呢。
8: 哦，
5: 去吧。
8: 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啊！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6: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
8: 哦，副师长，你先别急啊。这样，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弟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7: 他骂你什么？
8: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

0: 贿赂了冯市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啊。
1: 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翻脸比翻书还快。
2: 喂，啊，没错，我是奉天奎。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有没有，我不要他的50万。嗯，好的，我知道了。啊，
0: 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
2: 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3: 报告司总，张出口邵高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超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0: 哎，这不可能吗？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2: 不管有没有，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3: 是，司总。
0: 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啊。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
2: 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
0: 嗨，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咱们以一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3: 石总，不能给他。
1: 50万太便宜他了，

0: 你想什么受罪？
1: 房契、电器就全部抵押给我了。按规矩，今天我就应该查封这些产业。那如果您一年之内赎不回去，那他就全部归我了。<笑>阿头，
2: 到。
1: 去走。
0: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这福利我再也不回去了。
1: 好。
3: 这是50万现兑谢付的银票。
1: 好，
3: 那冯市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4: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
3: 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5: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不这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
1: 石总，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0: 去看看吧，
1: 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了。

何德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件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卫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1: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2: 哎，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0: 主任，我做得到。
1: 我也能。

0: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1: 决死抗日，保家卫国。
0: 他们知道六十六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1: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
0: 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
1: 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0: 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2: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三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3: 应该，应该，应该。
2: 好，我们六十六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3: 报效国家，报效乡亲，报效国家，报效乡亲。
2: 可是打仗呢，是一定要死人的。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当中的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0: 我们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1: 报告司总，我们绝对不会找借口当逃兵，我们的家。

0: 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
1: 要
0: 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
1: 是。
0: 你们要记着，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我们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一定要雄起来。

0: 爸妈，儿子要去打龟子了。
1: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2: 报告师座，部队全部开拔，无一人留下。

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天下人都知道。

0: 们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啊，哎呀，是天魁啊。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

0: 是我给他颁发的，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伟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1: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2: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0: 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1: 这个我能理解。
0: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3: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0: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15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8、第9、第15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19集团军、刘建旭的第10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1: 那我们呢？
0: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3: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4: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3: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5: 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躲，
4: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7: 百口庙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9: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1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1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

0: 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
2: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名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1日3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

0: 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做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4: 百口妙
1: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5: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而且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0: 百口妙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

0: 软糯，细腻爽滑。百口妙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一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 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既超值又美味。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0: 关爱老年人，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百口妙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百口妙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十大碗百口妙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2年前，冯天奎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1: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0: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1: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0: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0: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1: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
0: 哦，

0: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阎总司令汇报。
1: 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0: 好，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岩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1: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军院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0: 哈，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你。
1: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他会给我吗？
0: 哈，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一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2: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
1: 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
3: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属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有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
1: 那好啊，还是于处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
3: 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冯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吧？
4: 李山，我一直爱当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战友，我真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情。
5: 外边你根本不懂，把本给我。
6: 什么也没说，跟我去同仁解释。
5: 我现在给我
6: 同仁说一遍。
5: 你干什么呢？有点军人的样子没有？
6: 主任，
7: 对不起，主任。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你怎么解释？
1: 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交代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0: 所以什么？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善，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还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2: 何主任，你的电报。
3: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4: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3: 冯副军长。

0: 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1: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0: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1: 既然这样。
2: 那我就先再回去整理部队。告辞了。
3: 师座，您看起来很失望。你说是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4: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陷人难办的，打什么仗还？
3: 好了，不说了。武器在这，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0: 中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是个郁闷的，对吗？

那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你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

0: 想法呢？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1: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0: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
1: 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2: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
2: 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你说的也对。
1: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好，就这么说定了。虫儿，你说呢？
3: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们意见。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以上だ。はい。報告します。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うん？
4: 66師団が来たぞ。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にあります。そうか。命令だ。第21旅団長中村に伝えとけ。必ず66師団を全滅させろ。それと磯谷師団長に電報だ。磯谷さんの仇を討ってやると。彼の代わりに孫天奎の首を噛み砕いてやろう。
1: 嗨！报告，师座，黄副司令长官来电，请您马上去战区司令部。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教练，部队就交给你了。
5: 是，师座。
6: 黄长官，你是天魁吧？嗯，长途跋涉，辛苦了。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延展关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景晴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5混成旅袭进。
1: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6: 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3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哎，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十五混成旅在这儿，二十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幺二二旅如果向固安进击，不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0: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6: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0: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6: 哼，他们的魂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0: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6: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0: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1: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2: 冯副官说的对。
3: 报告长官，孙连仲的十四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0: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6: 我来救他们。瓦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本笔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0: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5: 天魁啊，
0: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6: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我们的进攻马家坡不顺，一个营几乎打光了。我都看见了，主要是敌人的进攻防御火力太猛烈，主要是暗炮都藏在地下。
1: 师座，我们损失太大了。
0: 把从武汉领来的迫击炮给我集中起来，盲轰它，我就不信炸不平它。你告诉范师长。
2: 一个钟头之内拿不下马家坡的主阵地，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是。三刀就给我。
3: 敵の援軍が到着しました。やつは軍はとマジャポに進行中です。援軍？こんな時にどこから援軍だと。戦軍です。まさに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フォンテン軍です。
2: 軍案を攻めると第三軍の脱出のためだ。マチャポ狙ったのは他でもない軍案と連携しやすいの上、若子の二人を分担し西への進軍を止めさせ、このままでは進行と平野の戦闘も
3: 影響になるんだな。師団長殿、では我々は今どうすれば。
2: 中村旅団の現在の位置はここです。彼らは犯行から岩田府を渡ったところです。進軍を急がせる。地一の底目から包囲しろ。第15両団は光陽の方へ。マジアポの小兵軍で三軍を食い止めろ。命令だ。
4: 杨明部的三刀给我待机撤退，方天魁は潰せ。ですがこれだと敵14師団は撤退してしまいます。もう長援軍はどうでもいい。
5: 三軍と方天魁は必ず殺つける。奴の首を取れ。
4: 驾炮！小日本也尝尝我们川军炮兵的厉害。快！快！
6: 瞄准！预备！放！那没响，没有响声啊？
4: 怎么回事？刚拆封的炮怎么一个都打不出来？
7: 排长，这些炮有问题，我们领到的都是废品。
8: 我幺二二，经过了一夜的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今天上午占领了固安，
9: 为第三军的突围打开了突破口，而我们则在马家坡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
10: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的气焰是无比嚣张，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央军放在眼里，我们川军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1: 安诺做的事，给我们付出牺牲。
12: 给中央军做掩护，万一被日军包围了怎么办？
13: 听外边的枪炮声，日本人根本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绝不会退让。
14: 不退让，我们就消灭他。站住了马家坡，就是站住了全局，就能给忻口和太原减轻压力。
15: 马家坡就是日本人的墓地，我要在这创造个奇迹。
16: 师座，我们上当了。
17: 那些炮一炮都不能用，
18: 什么？
19: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
18: 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平空树把我们糊弄了，
19: 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开，结果
18: 这是你们失职。
19: 师座，怎么办？
18: 师座，正主任和一个丰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进增援。
1: 是。

0: 你负伤了？没有，都是小鬼子的血。
1: 方副官，你们都没事吧？没事。去报告师座，就说我们已经拿下了马家坡。是。
2: 喜讯，喜讯！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惠民活动开始啦！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
3: 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一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请抓紧拨打电话。好吃，太好吃了！你停，一口咬下去，又酥又脆的。
4: 很香，好吃的很烂，尤其是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根本呢就停不下来。
5: 我闺女啊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我还是觉得这个玉婆婆南瓜子营养脆片好吃。哎呀，那放到嘴里面是又酥又香的，不用担心牙不好，入口即化，越吃啊越想吃。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能吃糖的人。 就这小小的一块，里边有南瓜子，还有黑芝麻、燕麦、鲜鸡蛋，吃起来又香又酥，营养还丰富。我一下子呀订了2组，现在呀我天天吃，老好吃了。现在条件好了，这年龄呀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也不敢吃了，看着呀就馋。很多人呀就推荐这个玉婆婆南瓜子啊燕麦脆片。 说是呀，蔗糖0添加，有黑芝麻、南瓜籽、燕麦、鲜鸡蛋，都是谷物的粗粮呀，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吃。我呀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叫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 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一大箱，加一元再送您一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 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6: 俗话说，常吃南瓜子啊，对身体好。

0: 南瓜籽不仅是天然的碱性食物，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镁、铁、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燕麦啊，更是公认营养价值高的杂粮，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是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动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它是新疆南瓜籽仁，再搭配蒙北燕麦、农家土鸡蛋、黑芝麻等多种营养食材，再加上香港当地的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科学搭配的健康食品，整个过程啊没有油炸，没有用蔗糖，没有防腐剂、保鲜剂，保证低糖、低热量、绿色健康。今天我对着媒体承诺，所有打进电话抢到我们南瓜籽燕麦脆片的观众，收到货以后啊，都可以随便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这是你在市场、粮油店、各种购物网站上根本享受不到的。
1: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饥；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籽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孕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就是口感好，像我这种牙口不好的也可以吃，吃起来啊是香酥脆，还有淡淡的燕麦香，配方啊干干净净的，没有蔗糖可添加剂，这老人和小孩啊都能放心吃。
3: 你看我啊，这不能吃甜的，天天呀、啊、这不能吃那不能碰的呀，可难受了。这不闺女怕我缺营养，给我买的孕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它里面呀、啊、不含糖，营养还全面，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孕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香港监制，质量高，原料好，味道啊好。有时候啊，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呀、啊、全都补齐了。你看这一下子，我一下买了2组，足足啊10大箱，够我老两口啊整整吃半年了。想吃就吃，以后呀再也不忌口了。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它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黑芝麻、南瓜籽、燕麦、玉米粉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也赶快订上吧。
1: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有活力，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0: 今天我敢当着媒体公开承诺，保证一，原料正宗，精选新疆南瓜籽仁，蒙北的优质天然燕麦，真材实料，绝不弄虚作假。保证二，严把质量关，真材实料，香港传统制饼工艺，不加蔗糖、化学添加剂等有害物质，让你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保证三，售后服务说到做到，只要是在本档节目中购买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不合你的口味，一个字儿，退。绝不让你损失一分钱。
1: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

0: 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今天你看到我们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俗话说呀，南瓜籽燕麦脆片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块是特别好的。南瓜籽燕麦脆片呀，都是采用当年应急的食材，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卖，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好的南瓜籽燕麦脆片了。而且因为是正规厂家发货，才敢向你保证，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哪怕你觉得不好吃，我们通通不要你的钱，直接给你退。氨基酸和锌元素等营养物质对身体非常好。第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南瓜籽、黑芝麻、燕麦、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天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啊特别高。第三，工艺好，我们是采用香港传统制饼工艺，考虑到很多糖友的食用，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含回味。
0: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1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1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子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2: 南瓜籽燕麦脆4大箱才99块，加1块钱还多送一箱，真是太值了。这个是香港老工艺做出来的，不加蔗糖，还没有添加剂，全都是绿色天然的好东西，又酥又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我走到哪都带上几包，可好吃了。
3: 省钱，太省钱了，今天订4大箱才99，加1块钱还再多送一箱，整整5大箱，又好吃又营养，关键吃了指标还不升高，还能解馋，我觉得呀，这钱花得值，太值了。
0: 要想身体好，吃的得健康，玉婆婆南瓜子燕麦脆片，不加蔗糖不油炸，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香港传统工艺，口感酥脆真美妙，大人小孩都爱吃。
1: 我们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新疆南瓜籽仁，搭配蒙北燕麦，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南瓜籽、黑芝麻、燕麦、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的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如果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照样退。
0: 南瓜籽燕麦脆片早餐配牛奶，营养又活力，下午当茶点扛饿又充

0: 机，晚上刷手机，嘎嘣超惬意。南瓜子燕麦脆片，放心吃，看电视吃，刷手机吃，饿了吃，聊天吃，又香又酥，好味道，低糖低脂不生膘，健康营养又美味。四大箱只要99元，加一元再多送一箱。您没有听错，加一元再多送一箱，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到货打开直接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优惠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呀，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呀越来越不好了，硬的东西呀嚼不动。绿泼沫南瓜籽燕麦脆片真好，专门呀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呀轻轻的一嚼，香酥可口。南瓜籽、黑芝麻、燕麦、玉米粉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的时候吃上几片，一天的营养啊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们啊都指名吃着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呢。
2: 上了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这个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马上拨打电话订购
3: 绿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片。好不好吃，有多好吃，我说的再多，说的天花乱坠，你可能都觉得是王婆卖瓜。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中来，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在这里我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是今天订购的观众，只要你拿回去吃了以后发现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退，一句话，只要你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马上给你安排退货退款，不让你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南瓜籽燕麦脆，酥脆满口香，营养味美。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原价99元一箱的玉婆婆南瓜籽燕麦脆，直接给您干破成本价，99元，让您拿走整整4大箱。对，你没有听错，4大箱只要99元，真材实料好滋味，不加蔗糖不油炸，吃着健康。等等，现在前50名成功订购者，加一元再多送您1大箱，加一元再送您1大箱，送的这一箱是让您免费品尝的，到货打开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吃了不满意全额退款。玉婆婆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南瓜籽燕麦脆片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原料不是木糖醇退，玉婆婆原料好，味道好，酥脆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购买时请认准玉婆婆商标，谨防假冒。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预备，开始。
9: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30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9: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11: 张亮是关键了，
1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虎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筹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从日常关怀到权益护航，全链条构建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
1: 每到饭点呀，不少人就会点开外卖软件做的美食上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天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他们自己的午饭到底是怎么解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去一个专门为他们解决吃饭难题的地方。这里最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不用等，不用催，随时都有热乎饭。
0: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益民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这里有60个就餐座位，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
2: 那个免费的汤和水果，你看一下，自己拿一下啊，抓他们顾客的家啊。
0: 每天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
3: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嘛，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虽然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2: 我们有一个保温的餐车，用2波去炒菜，这样啊就能保证菜品不凉，随时哪怕来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他们去做。
0: 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2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餐饮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双语书籍，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
4: 我跑运输16年，以前累了只能待在驾驶室，现在这里像家一样，特别舒心。
0: 服务再升级，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2.0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

0: 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二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
1: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然后怀里援助，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0: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新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
2: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3: 截至4月，新疆油田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项目今年累计注碳达到43.05万吨，重点区油试验区累计产油3.3万吨，碳封存与原油增产协同增效取得实质性突破。
4: 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主要应用于油田，就是把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提纯后，注入到即将枯竭的油井，再次采出原油，也将二氧化碳永久地储存在。

0: 控。
1: 针对各区块油藏地质差异大、见效不均衡的问题，我们持续深化动态分析，精准优化注采方案，实现了二氧化碳封存与原油增产的双向增效。
0: 新疆油田生产区域准噶尔盆地能源资源富集，已开发油藏地质储量有利于二氧化碳埋存的能力达到10亿吨级，同时周边工业聚集，产业协同优势显著。2025年，新疆油田建成我国首个年铸碳百万吨油田，今年计划铸碳120万吨，重点去油试验区产油13万吨。
2: 5月12号，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迎来关键进展。施工人员利用凌晨火车停运天窗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8组道岔插入作业，实现杜鸦山站、一间房东站、阿克苏东站、月亮湖站4座会让站的同步开通，为南疆铁路干线运力提升按下加速键。
3: 投入300余工人协同作战，顺利完成道岔施工。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完工。
2: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今年3月启动，全线规划新增8处预留会让站。这次开通的4座站点直接缩短了单线列车待避时长，优化了行车组织。工程全线投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到2091万吨，日均列车运行数达到39.2对，助力南疆特色农产品、工矿产品高效外运。
4: 本台推出《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通过报道新疆大地上的众多古代文物古迹，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历程。5月12号，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挖掘新疆文物古迹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
5: 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深入天山南北，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全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系统阐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递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地生根提供历史滋养与精神支撑。
6: 主要做视频采访，然后希望能通过镜头、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古迹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传播更多的人。
7: 这次能够实地去看一看，一路上可以挖掘新疆古迹遗址的历史价值，然后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5: 本次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12名全媒体记者，采用全媒体矩阵加深度内容加互动传播模式，依托电视、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文化润疆与文物保护利用成果。
4: 5月11号，新疆2026年度春季企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引才招聘活动第三站走进河南郑州，来自郑州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高校的500多名学子到场咨询、投递简历。
0: 看好新疆发展前景，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宋静文早早就来到现场与用人单位交流。
8: 新疆它有更广阔的一个发展天地，对年轻人来讲是更有作为的一个地方。
0: 为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自治区人社部门紧扣新疆特色优势产业与重点行业紧缺人才需求，提前征集了3200多个优质岗位。同时，在中国新疆人才网统一发布招聘信息，并联动高校就业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同步推送。李思伟和唐茂元就通过前期信息推送，提前锁定了意向单位，现场沟通确认后，顺利完成了岗位申报。
9: 他们也主要是发展新能源方面，在八里屯有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把我所学的知识投入到新疆建设之中。
10: 我也去新疆旅游过，感觉人文特别好，然后让我有意向与新疆去扎根。
11: 介绍发展优势，解读引才政策，推介优质的岗位资源，这已经是新疆连续第4年组团来到郑州招揽人才。4年的常态化的引才合作呢，让郑州成为了新疆吸纳中部高校人才的重要枢纽。有关数据显示呢，目前河南省年流向新疆的人才多集中在能源、矿产、农业等热门专业领域。
0: 本次引才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求职者可登录招聘专区报名，其中事业单

0: 为招聘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8号20时，企业招聞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20号20时。
1: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多地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人们应急避险与安全自救能力。
0: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乌苏市、伯乐市、马纳斯县、沙雅县、温宿县等地中小学校通过举行主题班会、区位运动会，开展火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等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会避险、掌握技能，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学会了双手抱头、弯腰快速、有序撤离、不推挤、不慌张。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这两天新疆各地消防部门聚焦群众需求，深入社区、巴扎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应急避险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昌吉市、富康市、和田市、尼勒克县有关部门结合春夏季自然灾害多发的特点，针对性开展宣传教学，通过实操演示、要点精讲相结合的方式，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真正把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自救互救能力。
3: 当我们遇到泥石流，要立刻往两侧高处山坡撤离，切勿顺着沟谷往下跑。若被困无法脱身，就近要找安全稳固区域躲避。
4: 开展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智能实质教学，就是想把最实用的自救互助知识交给市民，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5: 近日，库尔勒市全面完成基层急救箱标准化配备工作，178个生命补给站正式上线，覆盖全市12个乡镇、14个街道、64个行政村和84个社区。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城区还是乡村，群众遇到突发急症或意外伤害时，都能在第一时间就近获取急救物资，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这批急救箱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标准统一配置，分为用品类和药品类两大类别，放置于各办公场所一楼显眼通风处，并张贴统一标识和急救电话。箱内包含碘伏、绷带等外伤处置物资，以及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布洛芬等10余种常用应急药品，同时配有电子血压计和使用说明书，确保紧急情况下看得见、拿得到、用得上。
6: 我们辖区老年人过多，心脑血管疾病突发风险相对较高，过去遇到老年人突发不时，大家常常手忙脚乱，有了这个急救箱，关键时候就能抢出黄金救援时间，对居民来说也多一份安心。
7: 这一举措进一步完善了我市三级急救体系，构建起了一张覆盖城乡、翻译迅速的生命安全网。
0: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2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正在全疆各地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大家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等艺术形式，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
8: 我们是越剧化种植呢，这40年都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9: 看着家乡的路越修越宽，家家户户的生活越来越安稳，这些点点滴滴的幸福都是我最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0: 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科平县5月11号举行绿色产业联盟发展专项推介会，推出40多个重点招商项目，涵盖绿色矿业、精深加工、绿电耦合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近300亿元。
10: 本次推介会吸引了114家企业参会，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铁路货运站、新能源战略合作、电极箔、锂电循环再生、零碳产业等议题涵盖绿色能源、矿产精深加工、循环经济、城市投融资领域的投资合同、战略合作协议和框架协议顺利签订。
0: 现场，

0: 和平县与三家企业签订投资合同，金额达到10亿元，并与4家企业签订框架协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和平的资源很优，绿电充足，政策实，招商的项目定位很准，落地性很强，发展的前景也很广。
0: 和平县矿产资源富集，涵盖石英砂、玄武岩等14类，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同时，风光资源富集，绿电成本低。
2: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着力打造南疆绿色低碳产业新高地。
3: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洛浦县的樱桃、加氏县的早熟加氏瓜陆续成熟，抢先上市。
4: 洛浦县870亩樱桃陆续成熟，进入集中采摘上市阶段。在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里，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不少游客走进果园，近距离体验采摘乐趣。当地栽种有梅枣、萨米托、雷尼、布鲁克斯、枣大果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和精细化田间管理，结出的果实口感好、品质优，深受消费者喜爱。
5: 我们在网上看到洛浦县纳瓦乡的樱桃熟了，特意带着朋友过来采摘。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4: 眼下，加氏县首批早熟加氏瓜陆续上市。走进沃里托克拉克镇温室大棚，一股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6: 往年加氏瓜最早也得5月底上市，今年靠着温室大棚的科技种植，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想卖的收购上很多。
4: 这批早熟加氏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精准灌溉技术，实现了棚内温度精准调控、水肥科学供给，不仅大幅缩短了加氏瓜的成熟周期，更牢牢守住了果实的优良品质。近年来，加氏县不断优化加氏瓜种植模式，推广双模、三模、温室大棚等多元化种植技术。随着气温的升高，三模、双模种植的加氏瓜将陆续成熟上市。
3: 从动物医院临床工作者到国宝专职饲养员，小赛用专业和爱心呵护着跨越千里来到新疆的大熊猫。
7: 大家好，我是新疆姑娘小赛，我打小就喜欢跟小动物打交道，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动物医学专业，现在呢更是成为了一名熊猫奶妈。在卧龙的那段日子呢，我是系统学习的怎么照顾大熊猫，回到新疆之后呢，我就全身心的投入了照顾我们这两只大熊猫的日常工作中，每天呢给他们准备新鲜的竹子和竹笋，精心搭配他们的金饲料，把食盆和活动场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随时留意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不好呀，吃得香不香，然后睡得香不香，用我所学的动物医学的知识持续关注他们的健康状态，看宝源认真干饭的样子，或者说德瑞玩闹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温暖。未来呢，我会继续扎根在大熊猫饲养这一行，把专业知识更好地运用在日常的照顾中，用心保护宝源和德瑞在新疆的每一天。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1、3、5日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8: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油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9: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1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9: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8: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8: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1: 每天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你
1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1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8: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

0: 修复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 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7: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坚持。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名的签了，也这么练的啊？
1: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的，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0: 弄不好会阴谋。他这个人是真可恨，迪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2: 二排的，
3: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0: 赖骚的，别反光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就歇会儿。
4: 那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5: 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是吧？啊，这都多少年没回来了。人家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4: 我再来一圈。
5: 不是啊，就上了吧？
0: 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2: 莫伤排长，这儿伤。
3: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起茧子。
0: 没伤啊，
3: 真不伤。
0: 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3: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指导伤了，跟着。哎呀，
0: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
3: 啊，是是是，
5: 我们家那地大火，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2: 切膏药嘛。哎呀，副任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4: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接大管了？哎呀，
0: 你以为呢？他真拿接大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都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3: 等等。都带。

0: 咱二排的人去了，可不嘛！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跟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1: 我们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毅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提大官，你家提了。咱说点正事儿啊。
2: 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1: 那宋唐也得团团劳参药啊，扫了心儿给我。
2: 这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我行动了呢。
1: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
2: 你
1: 哎，
2: 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哪排班去？那可能啊？
3: 有我说，排长，你整两天多去那边拉翻钻，看看那边去，见一面说一面。
4: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说什么呀，
3: 排长？啊，走，雷爹回来了，
1: 兄弟们啊，
3: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3: 行，走，那边过去。

0: 思，我见过他，
1: 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0: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1: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0: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这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1: 你见着他了？长什么样子？
2: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0: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1: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3: 回了，
4: 这啥呀？
0: 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铁片片啊？
1: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0: 这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脑子，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了。
2: 干嘛呢？
3: 吓！
4: 小队长，
3: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2: 快！
0: 停！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5: 大林子，
6: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1: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3: 大壮，大林子，
1: 连长。
3: 哟，肖排长。哎呦，
7: 武连长也来了，
3: 怎么跟罚站似的？
7: 干嘛呢？啊？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您去。

0: 把他还不去，是吗？是，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1: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0: 好，非常好。大壮，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1: 哎，你看看人家，
0: 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
1: 这小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哎，不是，哎，说点正事儿，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吗？
2: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1: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2: 这是我能管的吗？嘿，嗯，归队。
3: 走吧，来玩啊！到了，走，跟你一块儿，
4: 走，
3: 别，哎，我还有我。
5: 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吧。
3: 对，叔，忙够，我跟他们不一样。
5: 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哎呀。
2: 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不行，我不行，哎呦，好了，让开，头晕，慢走，说。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1: 哎，你俩不吵架，俺们都是来帮忙的，
3: 认命哥。
4: 哎，娘，
1: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0: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5: 哎，你赶紧说进去，
6: 不喜欢是
7: 什么乱？
0: 任命哥，你累不累啊？
8: 我不累啊。哦，
0: 我还想给你热碗壮骨汤呢。
8: 不用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6: 你给，
7: 我们有
9: 我安排下。
0: 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5: 主锅，我帮你起锅。
6: 都是。
5: 走
6: 走，那个锅要两碗啊。
0: 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8: 好吗？哦，
0: 好了就好
8: 了。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
0: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8: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会治。
10: 他写的诗真假的？
0: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8: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 我也可以进步去。

0: 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1: 那我劈啥去？
2: 哎，
3: 回来了，
1: 哎，三婶，
3: 阿桑，哎，新到给我报纸要吧？
1: 来一张。
3: 好。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4: 共产党，乡下都小地方了，到上海这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那懂啊，股票那懂啊了，这么子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1: 你个银元贩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
4: 哎，我帮侬出，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4: 哎，看到吧？共产党不讲不上话，高头讲了，美国人让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把他们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5: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4: 啊，搿帮丫头，我听了讲了，这位，
1: 这位就这位。
5: 在这儿，先别动。
0: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
1: 你是梅同志？
2: 谢主任好。
1: 哎呀，来，赶紧坐。
2: 谢谢主任。
1: 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
2: 专业
1: 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2: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1: 哦，
2: 谢谢同志。
1: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这形势很严峻呐。
2: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乱，要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他不敢这么嚣张。
1: 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2: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总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
1: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2: 明白。
1: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2: 还没有。
1: 那得抓紧啊，你既然已经参加了我们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了，这必要的手续还是要办的。

0: 尖刀牌。大坤，告诉他，尖刀牌意味着什么？
1: 知道了，尖刀，尖刀。
2: 哎，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3: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翻天的，不好好训练，咋还挣上功了？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
4: 雷爹，雷爹，任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哎，不过你放心啊，没有人敢把咱七连的荣誉放自个儿头上。
3: 这是你小子说的啊，你记着。哎，
4: 记着记着。
3: 咱七连的荣誉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
0: 是，
3: 以后谁再争功，我先跟他没完。
4: 明白。

0: 往下，不要太高了，太高了。
1: 哎呀，
0: 慢走啊！
2: 谢谢。
3: 上了。你吃完流水给你吧。
4: 谢谢。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1: 是我这个，
4: 快上了，你吃上。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
4: 别拍我。
5: 哎，排长。
6: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
5: 一样的。
6: 一样的饽饽，你吃我的干嘛呢？
7: 嗨，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的饽饽比较好吃？
6: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是好看的。哎，太尖了你。
1: 想啥呢？
3: 排长，
1: 好了。
3: 没事。
1: 没事。
3: 没事，雷爹。
1: 啊？
3: 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1: 请假？啊？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咋了？
3: 没事，没事。
1: 真没事？
3: 没事，没事，
1: 没事。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嗯，洗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当过来了，现在就拉朝鲜了。
1: 第三艘世界大舰，
0: 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啊，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妈妈。
2: 不知道。
1: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人命低头。现在想一想，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个人，
1: 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哎，
0: 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开拔的命令吗？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脑部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想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去。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找不着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阿姨啊，好，来，哎，没穿进去，没穿，来，好，对准了吧？啊，好的，看一下怎么样啊？哎，
1: 很合适，
0: 怎么样？你捏怎么样？爸爸身上好看吗？
1: 合适。哎呀，
0: 大了呀！哎，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 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跟他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 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咪咪的。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 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
0: 贴心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
4: 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
1: 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这汤，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你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

0: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喊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9: 饺子。慢点，慢点，慢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9: 运动嫂。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好好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
15: 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向里向前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没声，没声。我想送送你。

0: 记得三七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温几经辗转，我们做了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1: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如果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画图都画烂了，当时我就想。

0: 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
1: 既然我选择做你的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

0: 迅速归队。
1: 来，哎呀，把这都带上，都带上，来。哎呀，
2: 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咱们家也不缺鱼，拿死啊！
0: 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危害乡里的德行，你这么傻过得了吗？
1: 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2: 不是，
1: 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
0: 爹，娘，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2: 母亲，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0: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呢？哎呀，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去，你送送你哥啊。我晓得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拔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管理？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小心啊！啊啊！
4: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你个死小儿子！站住啊！
6: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7: 哦，那怎么说？
6: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7: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8: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0: 因为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
9: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0: 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
11: 哎，雷电，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0: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
11: 啊？
10: 让咱们跟着五连？
11: 不可能！
10: 啊，
11: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我说雷弟，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10: 你看，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
8: 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接钱。我们训练完，我立马出。

1: 迅速准备，明天开盘。啊？哪儿去？啥情况？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
2: 好好看看，他这样子，今儿再说谣言吗？啊？
1: 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完了，快！
0: 好了，走吧，收拾家伙。

0: 我之前跟啥事儿？忘了，没事。
1: 哎，师傅，嗯，师傅啊，曹操不见了，
0: 不见了啊！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1: 我都找了，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0: 啥意思啊？
1: 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0: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你在哪儿撒的尿？刚才
1: 慢点，来，等我来，接住了，慢点，小心点。
2: 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
0: 你可别气那个倒霉歪精子，你是个嘛玩意儿？
1: 记好，给我。
0: 咱打坏害的时候了，裤子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那个玩意儿叫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昏了。
3: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我还是稀罕这把大宝贝。
4: 行，大家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哦，
5: 哎，排长，这包伟哥的
4: 又是怎么用了？哎呀，有你使的时候。
6: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用没憋什么好屁。
7: 我问你啊，咱就这么走了，皮大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6: 啥咋办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
7: 我是关心宁宁。啥事？
8: 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9: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0: 别瞎勒了啊！
1: 哎，排长，啊，去叠大关吧。啊？去找宁宁姐啊，这儿有我嘞。
6: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0: 哎，这开拔的，过来。
10: 这去赶火车，
0: 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占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你那边好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吧，啊！
1: 五千里，
0: 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正常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0: 你们俩小心雷电回来慢娘，是，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1: 整理好了，
0: 再检查一遍啊。
1: 是。
0: 怎么样，雷电？什么情况？
1: 这炮排啊，从来不要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2: 我的亲娘啊，档次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直的，直的按师傅的鼻子说，要当个反面天性，严肃处理他。
0: 啥人？你啥人？没人拆大会的，让谁都知道了。
3: 雷电，这到底啥意思啊？
2: 雷电，我相信常细哥，常细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1: 对呀，
0: 那你跟团长说去，啊。 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排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
4: 我操！这事儿非得你们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回来就赶上这痢疾开拔了。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 为什么不坐船，改坐火车了？嗯，是，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5: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
4: 你不是迷眼睛了吗？来来来，我帮你看看。
5: 说实话。
4: 嗯。
6: 四次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
7: 为什么当逃兵？
8: 连长，不是我黄章吉怕死。 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我是什么？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带娘看病。 寄回去的今天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她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她真的去要饭。 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回去看一眼。

0: 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这长喜毙了吧？
1: 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是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跟大伙儿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2: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儿去我也不信呢。别说长喜，咱整个的祁连哪有孬种？哪儿白给的？
3: 哎，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求求情啊！
2: 对，就你能说。
4: 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5: 陈明，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
0: 不知道呢。
5: 怎么着？你们祁连出逃兵了？
0: 听谁说了？真能扯犊子！我们祁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6: 好啊！听说你们祁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0: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
7: 只要咱不跟人争第二，
8: 你们祁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0: 你看你现在六号样子，
9: 又在这吵什么呢？
0: 真磕碜！
8: 有劲没劲使啊！
0: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
6: 你别说话了。刘老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10: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祁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
6: 五连连长，什么时候祁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
10: 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百里，送回去了，
6: 魂归故里了。
10: 这连里没事吧？
6: 没事，
10: 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6: 之前都是祁连，
10: 得嘞，拭目以待。你刚才胡咧咧什么毛病啊？
0: 连长，疯了！长喜咋样了？
6: 这事儿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0: 们，就在昨晚，咱们团的兵营里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2: 到。

0: 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1: 是。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7: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

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

0: 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3: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士们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2: 啊，都处理好了。
0: 嗯，
2: 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0: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2: 新兵啊？
0: 是。让他进来。
1: 是。

0: 你真以为你能乖乖听话，滚回老家去？你想死谁给你的胆啊？郡长车都敢拦，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招，我就看他坐那车，应该是个当官的，我就给拦下来了。
2: 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1: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跟着。
2: 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
3: 说话这么丧！
0: 就是怕要棉不够，医护员想的办法了。哦。
2: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尖刀连？
4: 好。
2: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3: 五连。
0: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5: 咱走着瞧，谁输谁点烟呗。行啊，谁？我弟，吴万里，教连长。
6: 连长好。
5: 哎。像白里一样。
0: 把你弟弄出来了，你咋想的？老五家的觉悟高啊！哎，哎，借根烟啊，
2: 老李，走。哎，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五连。
7: 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在这里待命串死。 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0: 人家五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七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五连给七连比下去是吗？
1: 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
0: 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有成竹的。同意。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七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2: 报告连长。 七连就一个老东西不假，但七连最狡猾的是您。

0: 认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是扔破嘴皮子。连长，你又编排我，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的人，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 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七连汤路的。你好，剩下的，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压粉人，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排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1: 连长。
2: 这炮排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这孩子谁啊？
3: 新兵50000里，我弟弟。
2: 这根烟可够重的。明白，百里、千里、万里。
3: 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4: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第677名战士。
3: 行了，散了，
5: 散了，散了，
3: 散了。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箱子，快点。
5: 新来的指导员，别老叹气呀、啊！你就好歹，我就看看呢，意思意思。
6: 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的跟鸡崽子似的那样？
5: 不是，我跟人没说几句话。 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收拾自己的东西。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6: 连长，
5: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
6: 人看着怎么样？哪人啊？
5: 哪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呢，不太好相处。行了行了，这回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给分你们。
6: 这那不能，
5: 兄弟们。 自家兄弟啊，该锤锤，该揍揍。
7: 是，
5: 但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6: 这不就没说事儿吗？

0: 没想到吧？我现在想弄死你！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没有，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跌打滚去！快松手！掐死我了！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哎呦，
1: 一个真行啊你！啊，我蹬两百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求团部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逗我！回来成人没给我勒死！
2: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的吧？
1: 就净胡说！他们在说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哎，
3: 我也想不明白啊，
1: 是不是？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哎，
3: 我呀，学你，
1: 学你不讲理。
3: 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骑了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4: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呀，小水猴。
3: 土特产？5000里呀，5000里，你可真行啊！不是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1: 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3: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1: 我在家从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哎，
3: 这挺好。
5: 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班，说靠后点，假公济私了。我检讨，
3: 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这叫打一灭亲，你懂不懂？梁姐。

0: 背守着都算啥呢？
1: 老练家子百里、千里、万里，白钱的子嗣，
0: 十，
1: 是，势力啊！他们家有五十里，
0: 他们家有没有五十里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1: 是呀，长得够高啊！哎

0: 吴万林。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吴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吴万林。
1: 到。
0: 交交他。
2: 到。
0: 吴万林。
2: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给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3: 我哥说你是放炮手。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得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
1: 哎，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里？
4: 没枪，没枪，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
0: 哎呀。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2: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哼哼哼，小子招苍蝇。
5: 哎，小苍蝇，哎，
2: 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
6: 哟，这是女孩子，太像我了。

0: 死，你知道吗？
1: 你个老杂毛！
2: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3: 很天地，
4: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5: 雷迪，那算练了吧？
0: 磨磨，没坏处。
6: 这缺德的嘴又蹦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7: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6: 不能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7: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前进第一。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6: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呢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7: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6: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的，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哎呀，
7: 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8: 战场上
6: 啊，保你命的不是强盗，是国民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

0: 我们要把命去交，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1: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10。他能行？
2: 哟，
3: 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4: 砍我！砍我！啊！砍我！
5: 行吧，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放开我！
6: 激烈的，
7: 都在搞什么？
3: 谁先动的？
8: 我先。
3: 我先。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
6: 全体都有，倚天击毙，听见没有？倚天。
1: 哪是时间，哪是地方？
6: 盯着气窗，就当禁闭了。三个下四个轮流。马林，你先。
1: 公平，
6: 也是啊，新兵嘛。马林，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啊。
1: 连长，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这手还要不要了？
9: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10: 学会了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1: 是。
9: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1: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10: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1: 你是连长，听你的。
6: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1: 你说万林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的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9: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不叫
1: 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9: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12: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小伙儿，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这弹完成。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在闹的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陆岩医生，现在开始。
1: 听判令，
2: 喊到，
3: 到，
0: 出列。

这道钢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今明武安，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

0: 七十七名，
1: 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红。你要用生命记住。

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队，你的军队是我的军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头，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

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
腔饲疗法与传统

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
5: 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7: 正面是关键了，
8: 射门
7: 打开了。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你是否因为要去医院开药而犯了愁？快来了解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一个由基层医疗机构的全科医生、护士、工位医师组成，并有医联体医院专家做后盾，与居民建立长期且稳定服务关系的团队。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三大类服务，常见病诊疗、慢性病管理、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健康咨询等都可以轻松搞定。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签约，目前线上和线下均可办理签约手续。您可以持身份证或医保卡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理，也能够通过电子健康卡在线签订，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健康档案。

0: 大春，大春，
1: 啊！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1: 没东西。我跟你说，这龙爷，这个胡辣汤喝最美了。
2: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2: 找你排长要我。
1: 俺排长早上请俺吃饺子。
3: 看你就是饿着不开，
1: 能不饿？能不饿？能给俺吃。
4: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运出来的，来分一份。
5: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6: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4: 哎，少爷，
6: 来。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4: 好，好，好！
7: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8: 对
6: 啊，哪亏了？
8: 对呀、
7: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8: 是、
9: 豆子，
10: 豆子，那不吞心了吗？
6: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7: 是不是？
9: 吞心了吧？
7: 吞心的，吞心的，
9: 吞心了。
11: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6: 齐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9: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6: 来，我先跟他们。
9: 好，
6: 走吧，
9: 那走。
0: 吃饭还得拿着枪，活着。
12: 喜欢就让他抱了。
13: 杨子，
14: 嘿，
13: 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呀、
7: 子弹哪儿领啊？
0: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2: 李总啊，你多大了？
15: 哎呦，连长，你怎么累了？那小兵今天那睡姿是吧？啊，哎，老李，你今天不打岁数了啊？
7: 大哥，子弹在哪里？
12: 连队里没你哥。赵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7: 怎么还有这规矩？
2: 万林，你着什么急呀、
7: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9: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训练人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12: 没问题。
16: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9: 走，
16: 把炮弹箱子打开。
9: 来，走，
16: 来，
9: 长长见识啊！
16: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12: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16: 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7: 陆峰，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6: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7: 我偏不管。大长脸。
16: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

0: 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1: 孟姐，
0: 嗯，
1: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六个炮仗来，点着的。
2: 老李，你是没见过爆炸。
1: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
1: 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2: 到。
1: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2: 是，
1: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4: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5: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6: 经理，别打听啊！老雷头坏得很。

0: 啥？再发一遍。还来？
1: 对，
0: 再来一次。
2: 这都爬了180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
1: 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2: 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3: 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2: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10个来回。
4: 借？
5: 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0: 出去！
2: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5: 这是你说的
2: 啊？我说的。
5: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2: 成。
5: 以后听话，
2: 孙子不听话，
5: 我要你干啥你干啥，
2: 让杀猪绝不宰鸡。
5: 都听见了啊？
6: 听见了。
5: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2: 对。
5: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50000里，
2: 到。
5: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10次。
2: 是。嗯。
7: 朋友。嗯。队长，队长，队
2: 长，队长，别瞎起哄，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5: 快爬去，快点。
8: 老李，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5: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2: 子弹头呢？
5: 头？
2: 啊！
5: 训练弹都没有头。快去，爬去。
9: 快！

0: 楚凡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啊！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2: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并启用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3: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2: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1: 这会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380步枪。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3点1线。啥叫3点1线？
4: 山口、准星、目标，
1: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3点1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2: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38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70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金星岭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5: 20天？
2: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6: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2: 是。
7: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2: 山地高原。
8: 高原。
6: 够。
2: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7: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9: 五连？
6: 五连？
7: 对，3营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10: 记住。
9: 为什么？
7: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2: 7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6: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9: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5连和7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11: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7: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2: 我再提醒5连，

0: 系列，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1: 是。
0: 从八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总统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八月到现在都俩月了，两三天一轮。
2: 外地的友军队，
3: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2: 得改道了。
3: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2: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棉衣。咋了你啊？
4: 缺点东西打文章了，
3: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4: 打仗就是打补给。
3: 政委，
5: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是。政委，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
4: 咱们是不是算更大呀？毕竟咱们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万一美国鬼子进来？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强。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队吗？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工资。
3: 那上一个美籍部队。
4: 会让咱们干台湾去了。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

0: 穿这个也不抗冻啊。
1: 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都不要屁股。
1: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光带大奖。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在敌人屁股后面的，别说炮兵，宋雪儿传消息往返都没有。问我啊，走。
5: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6: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脸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7: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早知道那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在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8: 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9: 对喽，
10: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11: 你喜欢的志向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万里？
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11: 哟。鱼这么大，脾气不小哎！
8: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0: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吧？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你去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这是我家事儿，这是部队，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2: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1: 开你会去！
0: 不是，你这小子，
1: 别别别，
2: 开会去，开会，
1: 坐。
3: 咋回事啊？这回过了。
4: 团部命令，祁连执行穿插任务。
3: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5: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3: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6: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
3: 不需要了，这次5连是第一前导连，咱们第二。
6: 第二前导连，
3: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
7: 这第一次出国作战，
3: 那谁又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7: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3: 万里，和那两个东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7: 啊，
3: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7: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
3: 这万里谁的病啊？
8: 就是，我也不同意。
9: 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那决策要民主，咱们6个人举手表决。
8: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3: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呐。
8: 我跟你说啊，我这炮排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9: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
3: 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舰岛连，是第二舰岛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不是，
8: 反正我说不出口吧。
3: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
10: 已经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谎啊？
1: 上次团部开会，
0: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郭峰，没提他了，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0: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也应该有。
2: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0: 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这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要让他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

0: 心则乱。
1: 五千里也五千里。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过于喜欢他，受牵累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五百里那么大岁数？你说你什么好？
2: 就是他，就是那些车厢。
3: 等一下，
2: 等一下，等一下。
4: 谢谢将军，
2: 这次我们必须要保护你们。

0: 所有身份标志，一上交。抓紧时了啊！晚礼。到。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2: 重复一遍。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0: 好。
3: 来啊，陈妈。人呐，还是知道陈好。

麒麟的口号是什么？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从船上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多出来的匀给五连，现在就送。
3: 是，
2: 咱们七连，别的连都撞上。
4: 都第二间到了，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5: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间到连，听连长的啊。
4: 知道了，
3: 老小子，

0: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1: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

0: 把尖刀镰的痕迹给我拿出来。
1: 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0: 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

0: 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0: 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

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它见过王谢堂前

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念，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婚姻未散，母子却难相见，妻子一纸诉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抗丈夫，
1: 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法院为何罕见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父亲不得阻止探望权？
2: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0: 法院如何破解抢孩大战？首例禁令背后，怎样守护孩子亲情不断裂？本期将揭秘一纸禁令如何为亲情画出法治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艾尔肯。狄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狄法官您看啊，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人携手相伴，孩子呢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和纽带，当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之后，伤害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这起案件呢，就关注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狄法官，我知道最近您就审理了一起比较特别的探望权纠纷案件。
2: 是的，该案件属于我们法院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0: 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短片。
1: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古某因探望未满2周岁的儿子受阻，将丈夫艾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保障其探望权。这起纠纷源于双方婚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的矛盾。2024年孩子出生后，家庭冲突加剧，孩子未满2个月时，一次激烈争执导致古某离家返回娘家，双方自此分居，孩子随父亲艾某及祖母共同生活。自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期间，古某仅成功探望孩子2次，她多次与丈夫沟通，试图行使探望权，却屡屡引发争执，无果而终。在长期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古某最终选择向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提出2项请求：一是禁止艾某藏匿孩子，二是保障其依法享有探望权。
2: 我回来看孩子，孩子他爸和婆家人都态度非常恶劣，都非常的针对我，就是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本案是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那这种情况下父母的探望权是否会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3: 会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探望权呢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身份关系的重要权利，在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这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等相关司法解释，以上规定均强调未成年权益最大化。
0: 案件会如何进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1: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探望权纠纷案件。受理后，他第一时间展开案情调查，并与双方当事人分别沟通。考虑到婚生子尚且年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法官一度希望通过调解尽力挽救这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然而调解的难度却远超预期。
3: 本院受理之后，庭前约双方谈话，就了解案情，并告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其目的在于让他们和好，共同抚养这个婚生子。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4: 你们双方的申请和
1: 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并未直接开庭，而是启动了庭前调解程序。
5: 当时孩子3个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孩子没断奶，孩子需要喝奶，你有没有想过你直接离家出走吧？你觉得你自己好意思吗？
4: 当时我是被你们被逼的，要不然我怎会把亲生自己的孩子那么小的情况下我会离家出走吗？被你们逼的，现在过去是过去了，毕竟怎么样我是孩子亲妈，难道我没有权利看望孩子吗？
5: 你没有权利，不就是做三顿饭吗？一天做三顿饭很难吗？
1: 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仅向双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还着重强调婚姻矛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伤害，劝导双方以孩子利益为先。然而调解现场争执不断，双方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发激烈。法官最终决定开庭审理。
3: 经我们了解，申请人2025年1月份向法院起诉过离婚，但是开庭当天就自审原因未到庭，法院按撤诉处理，所以目前双方还是夫妻关系。被申请人呢，他说就因为孩子还没有满3周岁，怕孩子判给母亲抚养，所以他也没有起诉离婚。
1: 庭审过程中，双方矛盾依然激烈。综合全案事实，法院考虑到古某的监护权存在持续被侵害的风险，最终做出了乌鲁木齐市首例人

0: 和权侵害禁令裁定。
1: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出了首例人格权侵害令裁定，裁定确定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申请人的探望权。第二呢，确认申请人探望孩子的时间段。该裁定给双方送达即生效，而且该裁定的生效期为6个月。6个月之后，如果被申请人继续阻碍或者任何一方阻碍，就是父亲一方探望这个婚生子，都可以再次申请。
0: 承办法官依法作出具体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及其近亲属抢夺、藏匿婚生子，被申请人需配合申请人行使探望权，明确具体的临时探望方案，每周21点将孩子送至母亲住处，周三20点接回，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
2: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本案当中法院做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来保障主张这个探望权哈、啊。那什么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厘清的法律概念。虽然这两个令都是我们法院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是他们的适用情形、法律依据以及保护的范围有所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保护的是相对具体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宁。人格权侵害禁令呢，依据的是民法典997条，其保护范围更广，它保护的是人格权和人身自由相关的一个权利，各类权利。需要证明存在侵害人格的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类似于法案中古某长期无法探望自己的孩子，夫妻呢长期故意藏匿孩子不让母亲见面，这影响母亲与子女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
2: 嗯、
1: 这更严重的是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古某选择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快速快捷的方式解决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个侵害的快捷方式，所以他的申请符合禁令的适用条件。
2: 你看裁定明确了交接时间和探望时间，还设立了6个月的有效期，这种时间限定和细节的安排出于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的考量和现实考量呢？
1: 这些细节不是随意设定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可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呢，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幼儿来说，规律稳定的生活节奏和亲情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法院将探望时间固定下来，对孩子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期望，这避免父母临时协商给孩子造成焦虑，这本身是对孩子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层面呢，规定精准的时间和交接方式，是为了最大减少父母见面，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6个月的有效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它明确告诉双方这不是最终的裁判，为了解决当前的探望难的紧急状态而设定的临时措施。这6个月时间呢，是冷静期和观察期，一方面呢可以给保障母亲能立即回复与子女之间的探望关系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呢，给双方给予时间考虑双方是和好、继续分居还是离婚。如果这6个月期限之后，如果情况有变，任何一方可以再次申请改变探望时间。
2: 嗯。裁定中提出期满之后，如果再次出现阻碍探望的行为，那么可以再次申请。那如果说在有效期内被申请人拒绝执行裁定内容，申请人该怎么办？
1: 法院的裁判不是一张空文，如果被申请人在有效期内不主动履行裁判内容，申请人根据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之罪，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按来说呢，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到法院作出了裁定后，被申请人艾某表示不服，随即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立即另案组成合议庭，围绕案件核心争议展开全面审查。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艾某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本应积极为另一方创造探视条件，但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探望障碍，导致母子亲情难以维系。原裁定认定存在侵害风险，并作出禁令，符合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进一步指出，原裁定确定了定期明确交接的探望方案，不仅避免了双方因频繁协商产生冲突，更为孩子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探望环境，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临时性措施既保障了母亲的探望权，也确保了孩子能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1: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申请。被申请人收到该裁定之后，就依法履行了裁定所确认的义务。
2: 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上心，不管是庭前或者庭后的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0: 合议庭审查时重点提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探望权纠纷的裁定和复议审查时，这个原则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本案中法院审查的逻辑起点很明确，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保障母亲探望权。首先不是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而是满足孩子对母爱的情感需求，对孩子建立安全感心理需求的满足感。这就是孩子的利益置于父母正义之上。
0: 那针对本案的情况，您对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提醒？
1: 结合本案，我想处于类似本案中的父母有以下几个提醒点。第一，分居别切断亲情，父子关系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是不要影响亲情，不要把孩子当武器和筹码，这不然最受伤的是还是孩子。第二呢，法律是行动派，如果你目前遇到类似情况，与对方沟通无效，不要继续纠缠，而是收集证据，收集与对方沟通的电话录音、微信，向法院申请，由法律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0: 谢谢李法官的精彩解答。通过今天这起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父母的探望权和监护权不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或者矛盾升级而被剥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以孩子的成长为先，理性地处理家庭矛盾，我们要呵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在身边，咱们下期

0: 这里是军事管理区，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预备，开始。
0: 停。
1: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0: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扎下去。
3: 正面是关键了，
2: 射门，
4: 打开了。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

0: 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 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

0: 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

0: 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

0: 改字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硒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0: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

0: 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

0: 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强调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
0: 新疆纺织行业增势强劲，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民企调研行带您了解新疆天山电梯如何以技术创新走上国际舞台。
0: 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北庭故城遗址，探寻这座千年故城的历史印记和文化底蕴。
1: 新疆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至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源县纳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兴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伊瑟尔克尤木杨秀里参加活动。
3: 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经建股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3: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4: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3: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棉纺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与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5: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3: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

0: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
1: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自己车间的助教，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0: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成立于1997年的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亚欧多个国家。
3: 走进天山电梯5000平方米的厂房，智能机械臂精准运转完成焊接、搬运、喷涂等工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持续进行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现在这里机器人已占据了用工比例大约60%。不仅如此，企业还围绕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目前正在全力研发8:1重载快速电梯。这款新品承载量将达到7吨，能够精准匹配大型商超、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等场景的特殊使用需求。
4: 原来的电梯呢，比如说1000公斤，是吧？是采用1:1，那么后来采用2:1，可以省一半的力，轿厢的载重量也可以增加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在研发的呢是8:1的电梯，给客户的成本呢、跟使用效率啊、载重量啊、实用方面呢，都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3: 每年将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经费。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天山电梯拓展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载快速电梯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累计拥有各类专利40多项，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
5: 逐步的把国外市场做大做强。
6: 那么只要是客户有需求，我们就研发。预期呢，今年目标呢，在往年的基础上超上20%-30%。
7: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
8: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这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它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9: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成果转化应用。
8: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煤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净，形成煤、炭、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85%以上。
10: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
11: 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8: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0: 仅用一个月时间，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迎来开门红，入驻企业订单已排满全年。依托专业化、规模化、数字化的运输体系，新疆采采沪杭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跨境大件、冷链、普货等全品类运输。
12: 近期合作了这个九鼎批发市场，用冷藏车拉运他们的冷链货物，拉到阿拉木图，准备拉运过来的是亚麻籽，拉到阿拉山口巴克图。
0: 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4月13号正式启用，依托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充分发挥一次申报、一单通行、多国互认的核心优势，有效简化通关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跨境发运时效与效率。按照规划，到2026年底，企业将发展自有及合作车辆1000多台，未来10年内逐步实现10万台车辆的发展目标。
2: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走进这里，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变迁。
3: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戊己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13: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北庭故城遗址的西北角楼，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同治官印蒲类州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13: 今天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3: 吉木萨尔县积极做好文物普查、考古保护、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工作，努力把北庭故城遗址打造成一本可读、可听、可触摸的历史书。
14: 高质量推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3: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0: 5月12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深入吐鲁番葡萄沟实地采风。5月的葡萄沟绿意盎然，高昌区第6幼儿园正在这里开展研学活动。
15: 从2023年开始，带着孩子来咱们葡萄沟，了解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从小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
0: 魏东是吐鲁番一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这些年他每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1000人，每一个团他都会带大家走进葡萄架下的农家，感受多民族共居的自然和谐。
16: 院里面是葡萄架，院后面就是葡萄地，这种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生活场景，包括历史的一个传承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世代居住在葡萄沟的吴买尔热西提一家拍摄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用手机连通了更远的世界，如今粉丝已超过300万。儿子欧百都拉吴买尔还创办了电商公司，团队从3人壮大到60多人，不仅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更用直播讲述着吐鲁番的故事。
17: 我们吐鲁番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印记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也在传承，共同在发展。
0: 5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即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为锚定5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设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锚定5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青年论坛等3个学术专场，分别自5月12号起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陆续举办。
18: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

0: 研究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开展理论探索。
1: 本届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最终评选出入选论文100篇，为新疆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学术智慧。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临近，组委会在全疆14个地州市开展系统性培训，从赛场主持到技术保障再到裁判团队，确保所有赛区用同一把尺子执行标准，让赛事更专业更精彩。在5月12号现场主持人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专项培训中，培训团队针对主持人现场气氛调动、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全流程操作标准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和实操演练。
2: 全中国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来现场给我们来分析和讲解，开拓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份学习，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赛场的精彩展现给更多的人。
3: 这次培训更是工作推进会还是顶层设计会，这三个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上一个大台阶。
1: 标准化理念贯穿赛事各个环节，此前裁判员培训班已率先开展，全疆100多名裁判集中学习了最新规则、判罚尺度及突发事件处置。为进一步优化流程，组委会还组织模拟赛，通过实战检验各个环节。
4: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
5: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从前看病呢，楼上楼下来回跑，缴费窗口排长队，现在呢，这个痛点正在被打破。我区全面升级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短短3到15秒呢，就能搞定结算，基本告别了排队。
6: 全面铺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1: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已在哈密市开展试点。
7: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1: 5月12号，自治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周期间，将开展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集中呈现新疆职业教育在办学特色、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技能创新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全疆各地也同步开展职教成果巡展、校企精准对接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放大活动周辐射效应。
8: 通过政府引领、院校聚力、行业参与、社会共享，搭建起了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全方位地看到产教融合的创新成果。
1: 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9: 这段时间，多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1: 加施县首批早熟加施瓜迎来采收，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
10: 比往年提前了15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1: 在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大棚油桃陆续成熟。通过引进优良早熟品种，运用科学种植技术，油桃品相佳、耐储运，填补了初夏油桃市场的供应缺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洛浦县870亩樱桃集中上市，在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少人也走进果园，近距离体验采摘乐趣。
11: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1: 托克逊县小白杏儿

0: 来大面积成熟上市季，通过直播带货加快递冷链方式直达全国销售通道。当地在各乡镇村设立集中收购点，为果农销售采购商采购提供便利。
1: 小白杏口感特别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0: 托克逊县杏子种植面积6万亩左右，今年预计产量5.6万吨。指尖轻点，水肥精准入田。如今在昌吉州，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让传统农田变身智慧良田。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三公庙村，棉农徐海忠正用手机远程操控着田间的灌溉设备，为自家800多亩棉田进行一体化滴灌水肥作业。
2: 1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开9个阀门，这畅通的网络保障，种地越来越轻松。
0: 轻松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撑，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害虫监测等设备实时捕捉土壤湿度、气温、病虫害等信息，并将数据实时回传到玛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数字农田70万亩，种植期间日均处理各类农情数据超1300万条。
3: 实现水肥配比、灌溉调度的精准化，再结合大数据中心分析的支撑，既能减少水肥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0: 近年来，昌吉州电信部门不断扩展设备接入种类，常态化开展农户数字化培训，并以玛纳斯县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核心，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向全州100万亩农田延伸覆盖。
4: 重点补强农田信号盲区，保障土壤伤情传感器、智能阀门等设备稳定连接，实现天空地一体农情监测，助力乡村振兴。
5: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当传统手艺遇上新疆故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用指尖给出了答案。
6: 大家好，我叫王帆，是一名面塑手艺人。看，这就是我的一些作品。面塑是一个细致活，有时候一做就是一整天，但当你把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一个飞舞的裙角捏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新疆这片土地给了我太多灵感，我的作品多数取材于新疆的民俗风情，像我的《求子五韵》这个作品，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最高奖乡土奖金奖，赶巴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杯金奖。说心里话，荣誉是鼓励，但我最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通过面塑认识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风土人情。除了创作以外，这些年我经常走进校园社区教大家做面塑。目前我累计培训了中小幼美术老师600多人，小学生3000名左右。我想把新疆的故事、民族的风情都捏进面里，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手艺里的温度与生命力。
7: 下面请看简讯。
8: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建成全国公安机关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180多名民警获得资金分析专业资质。截至5月12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相比2025年提前37天，同比增长44%。目前口岸日均通关航班量增加到32架次，中亚五国客运航班量稳居全国首位。日前，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准东钻井公司在 HT1-004 井创新应用钻具组合，精细调整钻井参数，以烫钻进尺1630米，平均机械钻速每小时7.49米，刷新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块超深井单烫钻进尺最长、机械钻速最快2项纪录。 5月11号至12号，2026年江苏、新疆两地义务教育阶段美术学科联合教研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专家讲座、观摩课展示、课例点评及工作室经验交流，推动中小学美术教育传承与创新工作。
7: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校，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5: 节目最后走进省道101公路马纳斯段，欣赏造型奇特、色彩斑斓的七彩丹霞地貌。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近日电视剧喀什恋歌在央视黄金档热播，剧中喀什古城的千年巷道、土陶非遗、市井烟火瞬间圈粉无数，也让跟着影视剧游新疆再次成为全网热门话题。从大漠到古城烟火，从雅丹奇景到非遗古韵，荧幕里的动人画面正一一照进现实。新疆文旅借着影视东风，热度持续飙升，精彩不断出圈。
1: 啥人时间快说这两个声音哎真的。
2: 大家是父亲。随着喀什恋歌的热播，剧中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街巷、古朴的高台民居、精湛的土陶技艺，迅速成为游客镜头里的网红同款。
3: 因为之前了解过他是在这个喀什这边的取景，就想着五一的时候和朋友一块儿，然后来这边打卡一下这边的街巷。
4: 本来就对喀什古城充满了向往，得知这里是喀什恋歌的主要取景地，更是毫不犹豫地把五一出行的目的地定在了这里。
2: 一直有热度的喀什古城凭借着剧集热播再次火了一把，不少人特意循着荧幕足迹漫步古巷老街，沉浸式打卡喀什美景。而作为剧集核心取景地的高台民居土陶古巷，更是让这门古老的非遗手艺走进了大众视野。
5: 心里特别有感触，特别感动，这部电视剧彻底打破了大家对非遗的老套印象，更坚定了我们好好做非遗、把喀什文化故事讲精彩的决心。
2: 温暖剧情打动全城百姓、古城商户，返乡创业者纷纷共情共鸣。来自江苏的创业者朱传好，多年前被喀什古城的人文风情深深吸引，选择留下来深耕文旅文创，依托古丝绸之路香料文化，打造本土香氛文创品牌，把新疆大地的山川风物、地域气息都融进一瓶瓶香氛里。
6: 这部剧让喀什出川，为我们创业者带来了更多的力量和机遇。
2: 南疆古城靠温情聚集圈粉无数，北疆大漠则凭武侠大片惊艳全国。最新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火热的五一档票房数据亮眼，截至5月5日，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36亿元，其中中国风武侠大片《镖人：大漠风起》口碑票房双丰收，内地票房直冲14.48亿，磅礴大气的新疆大漠景致让无数观众一眼沦陷。影片中苍凉壮阔的大漠戈壁、震撼人心的雅丹地貌，更是让拍摄地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世界魔鬼城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
7: 在峡谷里有一段骑马跑酷的一段戏，我当时脑子里只剩下4个字，就是辽阔天下。

0: 让我印象最深的、最炸裂就是沃尔和魔鬼城那几张碟。
1: 镖人是春节期间都上映，一直到现在一直还有观众在看。因为是克拉玛依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说观众的热情也很高，在正常的排片基础上会略微高一些，上座率也相当不错。
2: 坐在影院里，我完全沉浸在电影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的戈壁，雄奇的雅丹，每一帧画面都震撼人心。
3: 镖人，我整个人还沉浸在电影里那片又酷又苍茫的大漠戈壁里，越想呢我是心越痒，所以干脆就收拾行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一看实景究竟有没有电影里拍的那么震撼。那除了看风景还能体验些什么呢？走，就跟着我一起去感受属于沃尔河的江湖浪漫。

0: 一路奔赴到世界魔鬼城景区的我才了解，这部功夫大片绝大部分经典江湖名场面都实景拍摄于这片天然戈壁。独一份的美学让乌尔河成了电影里的核心场景主角。而面对电影上映带来的超高关注度，乌尔河区没有只停留在网红取景地的短暂热度里。
1: 看了《镖人》这个电影，然后才来到乌尔河这边，然后过来以后呢，发现这个风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一路上都有指示牌，也不会迷路，而且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很漂亮。
2: 一路上可能会有很多地貌，包括戈壁滩，包括沙漠，包括山丘，都是视野比较开阔的一个状态，这种感受特别好。
0: 坐拥影视同款绝美风光，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顺势带火古风江湖旅拍，商家紧跟观影热潮，量身打造主题造型与拍摄场景，让游客不用演戏也能一秒化身电影主角。
3: 现在看到这套衣服就是女主的这套衣服，这套衣服的曝光量和那个选择性的客人比较多，现在已经下定大概100多套了，随着后续的8套服装继续的订购，我会相信对我们订单量会一个更好的增长。
4: 来到这个景区，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能够碰到那个镖人的这套衣服，挺喜欢这部电影的，然后很想拍一下试试，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效果和感觉。
0: 影视红利从不局限于拍照打卡，我在景区里走访发现，越野探险、深度漫游、户外游乐等项目也跟着尝到了文旅升温的甜头。
5: 在魔鬼城景区，不仅可以选择坐小火车来游览整个景区，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坐这样的越野车来深度的体验魔鬼城的这个地形和风貌。
6: 我们现在改善了一下这个遮阳网和遮阳棚，对这个摩托车这个安全和这个路线几次的这个勘探，把安全掌握好，让客人还感觉到娱乐性特别强，稍有刺激，让他留下对新疆美好的回忆吧。
0: 火爆人气背后是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全方位提档升级，当地不断完善交通路网，优化游玩配套，丰富特色业态，串联全域景点，用心打磨旅行体验。
7: 在乌尔河度假区新增游客服务中心，并打造文旅融合专用道路，从乌尔河度假区可直达世界魔鬼城景区，预计6月下旬投入使用，推出串联联动产品，与影视城、魔鬼城形成胡杨加雅丹加影视的精品连线，从单一的观光旅游升级为露营、越野、徒步、亲水、旅拍、研学等多元体验，制定组合优惠，引导游客住下来、慢下来、深度游。
0: 如今，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打破单一景点游览模式，串点呈现，全域联动，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旅活动，积极吸引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改变以往游客只逛魔鬼城、走马观花一日游的传统模式。
8: 今年呢，我们还是着重在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上做工作，实现今年的旅游人次，能够突破增长30%-50%这样一个现状，让辖区的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呢能提升20%以上。
0: 从喀什练歌点亮古城烟火，到镖人大漠风起引爆大漠雅丹，再到我的阿勒泰带火草原牧歌，近年来多部优质影视作品相继在新疆取景热播，持续掀起跟着影视剧游新疆的热潮。新疆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厚重鲜活的人文底蕴、浓郁多彩的民俗风情，成为天然影视创作的沃土。越来越多观众循着荧幕足迹走进新疆，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一部部影视作品正成为外界认识新疆、读懂新疆的窗口。
1: 新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加上本土鲜活的人文故事，浓郁的民俗

0: 新疆美景，景区提质升级，留住八方游客，两者呢是相互助力，双向奔赴，完美实现了文化传播和旅游发展的双赢，也让跟着电影游新疆成为当下最火的旅行新方式。
1: 大漠因光影出圈，古城因故事走红，美景遇上好作品，流量变成好口碑，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壮美与温情，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走进、爱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普及防灾知识，强化应急保障，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平安家园。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1: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2: 刑警了，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寄给他们的家人。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死？
1: 你是真是不懂法呀？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讨价还价呀？
0: 可是你刚才说了，即使我不说，法官照样可以判我，那为什么还要我说？
1: 我这样跟你说，让你说，是给你机会。如果你从内心深处真心的认了罪，服了法，向社会、向受害人家属表达了歉意和忏悔，在最后的时候就能证明啊，你还是个人，还有起码的良知和人性。如果你坚持不说，那只能说明你起码的良知和人性都没了，那你做人跟死了就没有区别。

0: 虑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说？
1: 讲什么呀？
0: 说齐幻生。说什么？
1: 我不认识。
2: 真不知道。那你1997年是不是开我歌舞厅？
1: 是。
3: 嗯，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 不认识。
3: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你告诉我嘛。
4: 那讲一下，邱行长，认识他吗？
1: 认识。
4: 怎么认识的？
1: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4: 在哪里？
1: 在他家里。
4: 和谁？
1: 我自己。
4: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4: 一共去了几次？
1: 一次。
4: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0: 头一次进人家，
4: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5: 你刚我用声音先停。
4: 他这个人呢，当过干部，很会打官腔，还懂得点法，确实不太好对付。这个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5: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以为我们拿他没办法，那胡编，希望能把咱们糊弄过去。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6: 喂，秦爸。秦总。
7: 怎么样？你们那个新册掌握的怎么样了？
6: 应该可以吧。
5: 那你们能不能来清江一趟啊？现在清江那个抢劫银行行长那个案子，指纹对上了，你们能不能过来帮个忙？
6: 行，您稍等一下啊，我得请示一下我们高队，他就在我边上。
8: 高队，高队，秦总问咱能不能去清江的案子。
9: 秦总啊，
10: 哎，秦总你好，我是高小英。
9: 哦，让我们去清江是吧？好，好，好，好，正好我们刚下案子，正总结呢。
10: 大概
9: 晚饭前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的，带两套设备啊，得搭车接了啊。好嘞，再见，晚上见。好好好。

0: 这就挂了？咱还没问案情呢，那咱怎么准备啊？
1: 问什么啊？秦总的案子都是大案要案，
2: 清江那个案子，做警察的谁不知道？哎，行啊，你俩赶紧收拾收拾，带两套设备啊。
1: 能上秦总的案子，可是咱莫大的荣幸啊。你们好好准备，千万别掉链子啊。
3: 嗯，放心高队，一定完成任务。
1: 行，我去跟支队长汇报一下。
4: 不认识，
5: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焕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4: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0: 秦爸，秦队，
6: 秦总，
1: 秦总，
6: 坐坐坐。哎呀，来了，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案发地址在哪儿？我们方便过去看吗？
8: 哦，可以可以，但是还是先看一下材料吧。咱们这个材料很详细的。嗯，
0: 主要是想看一下指纹的位置在哪儿。
8: 哦，指纹的位置啊，材料上都有。我们这个材料啊，非常详细啊，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在这里，精确到这个毫米，秦总都看过。
0: 先去现场看一下吧，这些回头看也不晚。
6: 青春家呢？
8: 好的，好的。嗯，
2: 还有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上班？他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还有他家，还有所长跟行长被杀害的地方，就是所有有关的地方，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啊。
8: 哦，好的。但是，所长被害的这个地方拆掉了。
2: 那我们也需要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6: 听专家，他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
8: 好的，好的。啊，
1: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6: 好好啊。
1: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6: 重点是枪。
2: 明白。
6: 嗯。好。
0: 哦，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他本人同意接受测试吗？我们需要他本人签署的同意书。
8: 同意。哦，不但他同意，他请的律师也同意了。
9: 这个杜坤是个鬼道漏，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
1: 秦总，是这样的，
2: 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那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抗拒。那无辜的人面对新测大可放心，因为他不会测出任何的异常。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那你觉得海平能拿下来？
2: 嗯，这个现在不好说。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嗯。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4: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4: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4: 谢谢你。
12: 给你饭吃，双手打开。
2: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那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0: 也非常的。
2: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0: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2: 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4: 知道了。
10: 好了。

0: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
0: 你是不是杜坤？
1: 是。
2: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1: 是。
2: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是证书吗？
1: 不知道。
0: 是存折吗？
1: 不知道。
2: 是珠宝吗？
1: 不知道。
2: 是黄金吗？
1: 不知道。
2: 是纪念币？
1: 不知道。
2: 是现金？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你是杜坤吗？
1: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2: 是菜刀吗？
1: 不知道。
2: 是砖头吗？
1: 不知道。
2: 是匕首吗？
1: 不知道。
2: 是铁锤吗？
1: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扣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用的脚扣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0: 顶住。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1: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是要一套题问三轮，
1: 现在我们已经问了两轮了，如果你现在选择中途休息，那我们就要从头再来。你也可以忍耐一下，我们尽早结束，或者是你想休息的话，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3: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3: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3: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4: 他不敢了。
3: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4: 他不敢再动了。
3: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3: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1: 你是杜坤吗？
2: 是。
1: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家里？
2: 不知道。
1: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1: 在山上？
2: 不知道。
1: 在水里？
2: 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啊，不是。

0: 下吧，我相信你能看懂。
1: 你是叫杜坤吗？
2: 是。
1: 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放了什么？
2: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吗？
2: 不知道。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0: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0: 对。

你说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5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水江里面了。

0: 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亮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我找人借钱，又开了一家冰淇淋加工厂。那一年我们这里气温太低了，冰淇淋卖不出去，就倒闭了，欠了一批

0: 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我们想去搞钱，得先抢把枪，然后去抢银行的运钞车。
1: 为什么盯上齐焕生？
0: 我初中就知道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3: 你们要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青蜀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2: 带走
3: 带走带走。

0: 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那是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拦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接着干啊！
2: 继续，
1: 秦总给我们想办法，干，干啊！

0: 天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听说江上有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十多个小时了。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找到了，我找到小天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搜救了，他不能抢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磨一下呀？
1: 磨一下，磨一下，
3: 磨一下，磨一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

0: 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 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

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都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
3: 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卢大姐，卢大姐，比中了，出来了，确定了，朱军，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1: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2: 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2: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哦。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哦。

0: 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1: 真是麻烦。
0: 来，给你，谢谢啊。
1: 可以了啊。
0: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1: 慢走啊。
0: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停了没？别动，撤起来，撤！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说。

0: 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

0: 给良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不想，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3: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3: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1: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有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0: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0: 一起读春秋，风霜雪雨我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0: 卡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只有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饭圈，你别不吃。嗯，你尝一下。
1: 不动。
3: 爸，
1: 嗯，
3: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
1: 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2: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哟，海平，
0: 拿纸来吃
1: 饭。喂，
4: 喂，秦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2: 怎么了？
1: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1: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1: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

0: 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1: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1: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1: 啊，
2: 太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1: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嗯，我觉得老赵不错。
4: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4: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5: 你呀、啊，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0: 嗯，酱多啊，
5: 咸了。
0: 嗯，
5: 你笑什么呀？
6: 没什么。
5: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6: 爸，我没女朋友。
5: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6: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5: 是吗？
6: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看着我干嘛呀？
0: 抓紧，
7: 抓紧，
5: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6: 刘媛，你这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而且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回国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

0: 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1: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3: 好，我送你们。
0: 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5: 医生，医生。
6: Thank you.

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8: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9: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0: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11: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做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林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3: 老家。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
6: 别干了。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强调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
0: 新疆纺织行业增势强劲，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民企调研行带您了解新疆天山电梯如何以技术创新走上国际舞台。
0: 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北庭故城遗址，探寻这座千年故城的历史印记和文化底蕴。
1: 新疆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至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兴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克伊瑟尔克尤木杨秀里参加活动。
3: 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经建股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3: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4: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3: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棉纺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与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2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5: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3: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
6: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自己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3: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

0: 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成立于1997年的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亚欧多个国家。
0: 走进天山电梯5000平方米的厂房，智能机械臂精准运转完成焊接、搬运、喷涂等工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持续进行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现在这里机器人已占据了用工比例大约60%。不仅如此，企业还围绕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目前正在全力研发8:1重载快速电梯。这款新品承载量将达到7吨，能够精准匹配大型商超、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等场景的特殊使用需求。
2: 原来的电梯呢，比如说1000公斤，是吧？是采用1:1，那么后来采用2:1，可以省一半的力，轿厢的载重量也可以增加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在研发的呢是8:1的电梯，给客户的成本呢、跟使用效率啊、载重量啊、实用方面呢，都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0: 每年将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经费，如今。

0: 成为天山电梯拓展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载快速电梯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累计拥有各类专利40多项，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
1: 逐步的把国外市场做大做强。那么只要是客户有需求，我们就研发。预期呢，今年目标呢，在往年的基础上超上20%-30%。
2: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
3: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这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它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4: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成果转化应用。
3: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煤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净，形成煤、炭、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85%以上。
5: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3: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0: 启用一个月时间，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迎来开门红，入驻企业订单已排满全年。依托专业化、规模化、数字化的运输体系，新疆采采沪杭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跨境大件、冷链、普货等全品类运输。
6: 近期合作了这个九鼎批发市场，用冷仓车拉运他们的冷链货物，拉到阿拉木图，准备拉运过来的是亚麻籽，拉到阿拉山口巴克图。
0: 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4月13号正式启用，依托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充分发挥一次申报、一单通行、多国互认的核心优势，有效简化通关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跨境发运时效与效率。按照规划，到2026年底，企业将发展自有及合作车辆1000多台，未来10年内逐步实现10万台车辆的发展目标。
7: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走进这里，探寻千年故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变迁。
0: 北庭故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戊己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8: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北庭故城遗址的西北角楼，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同治观音蒲类洲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8: 今天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0: 吉木萨尔县积极做好文物普查、考古。

0: 物保护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工作，努力把北庭故城遗址打造成一本可读可听可触摸的历史书。
1: 高质量推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故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0: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2: 5月12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深入吐鲁番葡萄沟实地采风。5月的葡萄沟绿意盎然，高昌区第6幼儿园正在这里开展研学活动。
3: 从2023年开始，带着孩子来咱们葡萄沟，了解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从小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
2: 卫东是吐鲁番一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这些年他每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1000人，每一个团他都会带大家走进葡萄架下的农家，感受多民族共居的自然和谐。
4: 院里面是葡萄架，院后面就是葡萄地，这种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生活场景，包括历史的一个传承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世代居住在葡萄沟的吴买尔热西提一家拍摄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用手机连通了更远的世界，如今粉丝已超过300万。儿子欧百都拉吴买尔还创办了电商公司，团队从3人壮大到60多人，不仅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更用直播讲述着吐鲁番的故事。
5: 我们吐鲁番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印记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也在传承，共同在发展。
2: 5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即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主题为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设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青年论坛等3个学术专场，分别自5月12号起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陆续举办。
6: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积极开展理论探索。
2: 本届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最终评选出入选论文100篇，为新疆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了学术智慧。
0: 随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临近，组委会在全疆14个地州市开展系统性培训，从赛场主持到技术保障再到裁判团队，确保所有赛区用同一把尺子执行标准，让赛事更专业更精彩。在5月12号现场主持人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专项培训中，培训团队针对主持人现场气氛调动、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全流程操作标准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和实操演练。
7: 全中国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来现场给我们来分析和讲解，开拓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份学习，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赛场的精彩展现给更多的人。
8: 既是培训，更是工作推进会，还是顶层设计会，这3个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上一个大台阶。
0: 标准化理念贯穿赛事各个环节，此前裁判员培训班已率先开展，全疆100多名裁判集中学习了最新规则、判罚尺度及突发事件处置。为进一步优化流程，组委会还组织模拟赛，通过实战检验各个环节。
9: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
1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从前看病呢楼上楼下来回跑，缴费窗口排长队，现在呢这个痛点正在被打破。我区全面升级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短短3到15秒呢就能搞定结算，基本告别了排队。
11: 全面布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2: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已在哈密市开展试点。
12: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六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2: 5月12号，自治区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在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启动。本次活动周期间，将开展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集中呈现新疆职业教育在办学特色、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技能创新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全疆各地也同步开展职教成果巡展、校企精准对接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放大活动周辐射效应。
13: 通过政府引领、院校聚力、行业参与、社会共享，搭建起了一个开放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全方位地看到产教融合的创新成果。
2: 近年来，我区职业教育成效显著，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设，培养了一批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
14: 这段时间，多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
2: 加施县首批早熟加施瓜迎来采收，这批瓜今年2月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施瓜的品质。
15: 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2: 在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大棚油桃陆续成熟。通过引进优良早熟品种，运用科学种植技术，油桃品相佳、耐储运，填补了初夏油桃市场的供应缺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洛浦县870亩樱桃集中上市，在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少人也走进果园，近距离体验采摘乐趣。
16: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2: 托克逊县小白杏儿迎来大面积成熟上市季，通过直播带货加快递冷链方式直达全国销售通道。当地在各乡镇村设立集中收购点，为果农销售采购商采购提供便利。
17: 小白杏儿口感特别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2: 托克逊县杏子种植面积6万亩左右，今年预计产量5.6万吨。指尖轻点，水肥精准入田。如今在昌吉州，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环节，让传统农田变身智慧良田。在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三公庙村，棉农徐海忠正用手机远程操控着田间的灌溉设备，为自家800多亩棉田进行一体化滴灌水肥作业。
18: 1分钟之内就可以打开9个阀门，畅通的网络保障，种地越来越轻松。
2: 轻松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的支撑，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害虫监测等设备实时捕捉土壤湿度、气温、病虫害等信息，并将数据实时回传到玛纳斯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目前该平台已覆盖数字农田70万亩，种植期间日均处理各类农情数据超1300万条。
19: 实现水肥配比、灌溉调度的精准化，再结合大数据中心分析的支撑，既能减少水肥浪费，又能精准满足作物生长需求。
2: 近年来，昌吉州电信部门不断扩展设备接入种类，常态化开展农户数字化培训，并以马纳斯县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核心，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向全州百万亩农田延伸覆盖。
8: 重点补强农田信号盲区，保障土壤伤情传感器、智能阀门等设备稳定连接，实现天空地一体农情监测，助力乡村振兴。
9: 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当传统手艺遇上新疆故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用指尖给出了答案。
20: 大家好，我叫王帆，是一名面塑手艺人。看，这就是我的一些作品。面塑是一个细致活，有时候一做就是一整天，但当你把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充满力量的肌肉线条、一个飞舞的裙角捏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无法用语言形容。新疆这片土地给了我太多灵感，我的作品多数取材于新疆的民俗风情，像我的《求此五韵》这个作品，斩获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最高奖乡土奖金奖，赶巴扎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杯金奖。说心里话，容易也是鼓励，但我最开心的是越来越多人通过面塑认识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风土人情。除了创作以外，这些年我经常走进校园社区教大家做面塑。目前我累计培训了中小幼美术老师600多人，小学生3000名左右。我想把新疆的故事、民族的风情都捏进面里，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手艺里的温度与生命力。
14: 下面请看简讯。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建成全国公安机关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180多名民警获得资金分析专业资质。截至5月12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万人次，相比2025年提前37天，同比增长44%。目前口岸日均通关航班量增加到32架次，中亚五国客运航班量稳居全国首位。日前，中国石油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准东钻井公司在 HT1-004 井创新应用钻具组合，精细调整钻井参数，以烫钻进尺1630米，平均机械钻速每小时7.49米，刷新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块超深井单烫钻进尺最长、机械钻速最快2项纪录。5月11号至12号，2026年江苏、新疆两地义务教育阶段美术学科联合教研交流活动在伊宁市举行。通过专家讲座、观摩课展示、课例点评及工作室经验交流，推动中小学美术教育传承与创新工作。
21: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校，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9: 节目最后，走进省道101公路马纳斯段，欣赏造型奇特、色彩斑斓的七彩丹霞地貌。

晴天，7到21度。库尔勒晴天，9到23度。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阿图什暴雨转小雨，11到26度。12到26度。阿拉尔晴天，8到22度。和田小雨，15到26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李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3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智力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曲艺、 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治理成果。
3: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4: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实质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3: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4: 对，
3: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4: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起案件的后续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6: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0: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1: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丽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6: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啊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李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毛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

0: 骗。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1: 我们认为它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具有独创性。
2: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3: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啊，就生成了这个图片，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2: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啊，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3: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2: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0: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2: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3: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 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2: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啊，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代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3: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4: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5: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6: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5: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1100余单，销售额达6万余元。
6: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3: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他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他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2: 好，谢谢狄法官的精彩分享。
3: 好。
2: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城镇的青海村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捕食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
2: 金的季节，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种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1: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0: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1: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0: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1: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着险峻崖壁。
2: 神做好你的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0: 黄鹬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依托得天独厚的棉花资源优势，今年新疆纺织产业在强筋健骨中释放产业活力，跑出增长加速度。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在乌苏市恒帆棉纺织有限公司，10.2万锭气流纺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产品不仅销往江内各地，还远销江苏、山东等地。
2: 日产能达15吨，目前我们产品订单已排至7月份。
1: 今年以来，新疆重点棉纺企业订单充足，生产稳定，保持满负荷生产。在呼图壁县，新疆与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气流纺、环定纺两条现代化生产线，产品主要销往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计划对旧生产线改造升级，并引入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3: 引进一条金属紧密纺的生产线，预计今年下半年投产，产值就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1.5亿元，达到4.5亿元左右。
1: 一季度，全区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1%、40.3%、52.3%。阿瓦提县立足资源优势，持续优化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已形成230万锭纺纱、4100台织机、500万件服装的产业规模。目前，新疆华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主打白色 T 恤制造，构建起集纺纱、织布、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显著提升了纺织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当地不少富余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后，在企业稳定就业。
4: 我的工资是4500块钱，现在是职业车间的组长，我想在这长期干，增加家庭收入。
1: 按照新疆纺织服装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6至2035，新疆将以实现更加充分稳定就业增收为导向，以打造棉纺织产业链、炼化纺产业链为抓手，以建设优质棉花棉纱基地和向西市场为主的纺织服装加工基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纺织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成立于1997年的新疆天山电梯制造有限公司是新疆第一家电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远销亚欧多个国家。
5: 走进天山电梯5000平方米的厂房，智能机械臂精准运转完成焊接、搬运、喷涂等工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持续进行生产线智能化升级，现在这里机器人已占据了用工比例大约60%。不仅如此，企业还围绕市场加快产品的研发，目前正在全力研发8:1重载快速电梯。这款新品承载量将达到7吨，能够精准匹配大型商超、工业厂区、物流园区等场景的特殊使用需求。
6: 原来的电梯呢，比如说1000公斤，是吧？是采用1:1，那么后来采用2:1，可以省一半的力，轿厢的载重量也可以增加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在研发的呢是8:1的电梯，给客户的成本呢、跟使用效率啊、载重量啊、实用方面呢，都有了一个进一步的提高。
5: 每年将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经费。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天山电梯拓展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自主研发的重载快速电梯技术已走在全国前列，累计拥有各类专利40多项，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未来企业还将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对接国际市场，
7: 逐步的把国外市场做大做强。那么只要是客户有需求，我们就研发。预期呢，今年目标呢，在往年的基础上超上20%-30%。
0: 作为国家重要煤炭资源富集区之一，哈密正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煤化工产业从粗放开发向精深加工升级，实现一块煤到一滴油、一方气、一度电的全链条价值跃升。
8: 针对煤炭初加工中产生的大量荒煤气，哈密市有针对性地引进科技创新企业，对荒煤气加以循环利用。 这是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荒煤气制40万吨乙二醇项目，它不仅开创了国内首套荒煤气制乙二醇技术实际应用的先河，让荒煤气变废为宝，还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了荒煤气中氯、焦油等杂质导致的设备腐蚀与堵塞问题，实现设备从频繁停车到安全、稳定、高效、长周期运行。
9: 针对乙二醇硝酸耗量高、循环水温度高、低压蒸汽富余等瓶颈问题，组织专题技术交流，形成可靠性的技术方案，同时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研发成果转化应用。
8: 不仅要推动煤炭资源向精细化工产品转变，还要拉动大循环。在新疆新一碳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工艺装置将煤的有效成分吃干榨净，形成煤炭油气电热化产业链，能源综合转化率达到85%以上。
10: 以全链条技术创新构建闭环技术体系，实现园区上游4家焦化企业复产焦炉煤气全量稳定回收，固废综合利用率100%，年处理煤化工含油废水60万吨，废水回用率超98%。
8: 哈密市将加快推进煤化工与绿电、绿氢储能、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封存等耦合发展，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制油气基地、国内重要的煤基化学品和煤基新材料基地、绿色燃料及绿色化学品示范基地。
1: 仅用一个月时间，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迎来开门红，入驻企业订单已排满全年。依托专业化、规模化、数字化的运输体系，新疆采采沪杭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跨境大件、冷链、普货等全品类运输。
11: 近期合作了这个酒鼎批发市场，用冷仓车拉运他们的冷链货物，拉到阿拉木图，准备拉运过来的是亚麻籽，拉到阿拉山口巴克图。
1: 乌拉坡国际物流产业园 TIR 集结中心4月13号正式启用，依托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充分发挥一次申报、一单通行、多国互认的核心优势，有效简化通关流程，降低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跨境发运时效与效率。按照规划，到2026年底，企业将发展自有及合作车辆1000多台，未来10年内逐步实现10万台车辆的发展目标。
0: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固城遗址，见证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以及各民族不曾间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5月12号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固城历史印记和深厚文化底蕴，以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变迁。
5: 北庭固城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汉代戊己校尉耿恭曾在这里驻军屯田，唐代先后设庭州北庭都护府，元代设立北庭都元帅府，是唐至元时期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12: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北庭固城遗址的西北角楼，在这里出土的每一块方砖、每一片瓦当、每一枚开元通宝的钱币，都在诉说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博工作者陆续取得了碑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开元通宝钱币、莲花纹方砖、瓦当、同治观音蒲类洲之印等考古成果。唐代诗人岑参就曾在这里任职，写下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
13: 今天来到了实地，感觉非常震撼，也像诗人岑参当年一样，感觉历经了他当时的这样一个处境和场景。
5: 吉木萨尔县积极做好文物普查、考古保护、研究阐释、宣传推广和活化利用工作，努力把北庭固城遗址打造成一本可读、可听、可触摸的历史书。
13: 高质量推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遗址点35处，累计修复文物达到524件。在活化利用方面，先后实施丝绸之路北庭固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北庭固城遗址的展示提升工程、北庭西大寺壁画的修复工程。
5: 在国家和自治区的保护与支持下，2022年7月，丝绸之路北庭固城遗址博物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500多件组珍贵文物、1000余幅历史图片。2025年5月1号，北庭固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 目前北庭故城已形成集考古研究、文保修复、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业态，2025年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1: 5月12号，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采访团深入吐鲁番葡萄沟实地采风。5月的葡萄沟绿意盎然，高昌区第6幼儿园正在这里开展研学活动。
14: 从2023年开始，带着孩子来咱们葡萄沟，了解吐鲁番的历史文化，从小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美好情感。
1: 魏东是吐鲁番一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这些年他每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1000人，每一个团他都会带大家走进葡萄架下的农家，感受多民族共居的自然和谐。
15: 院里面是葡萄架，院后面就是葡萄地，这种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生活场景，包括历史的一个传承的这一块，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世代居住在葡萄沟的吴买尔热西提一家拍摄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的短视频，用手机连通了更远的世界，如今粉丝已超过300万。儿子欧百都拉吴买尔还创办了电商公司，团队从3人壮大到60多人，不仅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更用直播讲述着吐鲁番的故事。
16: 我们吐鲁番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印记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也在传承，共同在发展。
5: 随着2026同心杯新加坡

0: 足球超级联赛临近，组委会在全疆14个地州市开展系统性培训，从赛场主持到技术保障再到裁判团队，确保所有赛区用同一把尺子执行标准，让赛事更专业更精彩。在5月12号现场主持人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专项培训中，培训团队针对主持人现场气氛调动、音频和大屏技术人员全流程操作标准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和实操演练。
1: 全中国非常非常知名的老师来现场给我们来分析和讲解，开拓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份学习，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赛场的精彩展现给更多的人。
2: 既是培训，更是工作推进会，还是顶层设计会，这三个结合到一起，就能帮助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上一个大台阶。
0: 标准化理念贯穿赛事各个环节，此前裁判员培训班已率先开展，全疆100多名裁判集中学习了最新规则、判罚尺度及突发事件处置。为进一步优化流程，组委会还组织模拟赛，通过实战检验各个环节。
3: 备受关注的江超联赛进入开赛倒计时，各参赛队伍的备战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0: 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足球训练基地，伊犁州代表队全力投入日常训练。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来自6个不同民族，成员涵盖前职业运动员、教师、个体从业者和大学生。经过3个月的集训，队员们的体能储备与技战术配合都得到了提升，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氛围。5月17号，球队将迎来首场比赛，客场对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代表队。
4: 我是一个青训教练，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获取的所有的经验，我会带给我所有的孩子，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教练组包括这个运动员，身体上、思想上准备的就非常充分，希望能给球迷带来一个精彩的比赛。
0: 喀什代表队日前也抵达月浦湖县赛区，迅速进入训练状态。在教练员的指导下，队员们打磨技术，加强配合，并针对性开展体能训练与对战，以最佳状态迎接联赛。
5: 和各民族队友一起踢球，并肩作战，特别有意义。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既收获了友谊，也展现了青年学子的足球风采。
6: 既是村干部，也是球员，在球场上拼出精神，把边疆青年的活力和担当展现出来。我们会赛出风格，赛出团结，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7: 大家都叫我齐达内，在场上我会翱翔一样平常奔跑，用每一次专注、每一脚射门跟球队一起争取胜利。
3: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首轮赛事门票已全部售罄，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截至5月12号21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30000张门票全部售罄。据赛事组委会统计，本场揭幕战门票预约人数突破32000人，门票供给数量有限，组委会将以摇号方式确定入场观众名单，摇号工作于13号启动，14号14点公布中签结果。江超联赛全场实行9.9元惠民票价，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
8: 开票的当天呢，我就抢了3张票，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儿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0: 本次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
9: 本次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我们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我们的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免费打折的优惠。
0: 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目前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目前联赛10日内场次门票仍在火热预售中，球迷可通过微信搜索秀动小程序或下载秀动客户端购票。
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

0: 挽回经济损失超10亿元。
1: 我现在就在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工作成效新闻通气会的现场，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经侦警察。他们是专门打击经济犯罪的警察，比如非法集资、合同诈骗、洗钱、虚开发票，这些用脑作案的犯罪呢，都归他们管。
2: 面对经济犯罪手段智能化、隐蔽化的挑战，我们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预警、筑牢风险防线。我们依托大数据分析，对各类经济犯罪风险实时监测、精准研判，开展打击，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接报案中心，为群众企业提供报案服务和法治咨询便利。
0: 新疆经侦还建成了全国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简单讲就像给资金流装了追踪器，他们的分析报告可直接被法院采信作为证据。目前全区已有180多名民警拿到了资金分析专业资质，办案越来越专业。经侦民警还常态化进企业进社区开展防范宣传，帮助大家识别骗局，从源头减少发案。
2: 覆盖全江各县市的天山金盾警企联络室，探索设立金盾警长，专人对接企业需求，通过上门服务、警企恳谈等方式，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将挽回损失作为破案指标，全力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让企业家们能安心经营。
0: 这两天参加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5支国际参赛车队陆续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前往赛事指定集结地，开展车辆调试、赛道适应、赛前集训等各项工作。其中俄罗斯卡马兹大师车队与乌拉尔车队作为国际越野拉力赛的老牌劲旅，携专业竞赛卡车、维修保障车、物资补给车等全品类赛事用车入境，参赛备战阵容完备。
3: 霍尔果斯口岸的高效通关保障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接下来我们会全身心投入到车辆调试和赛前备战中。
0: 本届环塔计划于5月16号从乌鲁木齐发车，6月3号在阿克苏收车，设置了汽车组、摩托车组、卡车组和新能源组4个竞赛组别，总里程近80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近4200公里，涵盖沙漠、戈壁、雅丹等多种地形地貌，其中沙漠赛段占比60%。近日，在阿拉尔市省道649线，一辆大货车因车速过快与转弯的一辆搅拌车尾部相撞后失控坠入渠中，车头变形，司机被困。接警后，当地民警迅速携带救生圈、救援绳等装备赶到现场展开救援。此时湍急的水流不断上涨，随时可能将车辆冲翻。民警将救援绳一端牢牢固定在岸边，另一端系上救生圈，跳入湍急的水渠，奋力游向驾驶室，在帮助司机脱困后，与岸上的民警合力将其护送上岸，随后送往医院就医。民警提示行车途中切勿超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如遇险情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

0: 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新疆首例 AI 图片著作权案开庭，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李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平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3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智力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 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3: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4: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3: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4: 对，
3: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4: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些案件的后续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6: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0: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1: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利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6: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李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王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收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3: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4: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就生成了这个图片。 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3: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哈，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4: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3: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0: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1: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2: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啊，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代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2: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3: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4: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5: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4: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1100余单，销售额达6万余元。
5: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它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它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好，谢谢狄法官的精彩分享。
2: 好。
1: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10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3: 哎，师哥。
0: 死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4: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3: 中国事儿麻烦重，
4: 不麻烦，应该的。
5: 人生都不是哪儿，管家没什么事儿。有一次，你也不是去，咱俩就应该的。
3: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6: 一言之计在于色。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头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0: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1: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0: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1: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嘛，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他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呵呵，就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林也越过了沙丘，他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独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林，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林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林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里的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梅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3: 那地方攀岩好，那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4: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0: 防御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一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2: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

0: 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进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中奖啦！中奖去你别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2: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0: 喂，林董。
1: 文啊，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没有，刚才不小心按错键了。
1: 没别的事儿吧？
0: 没什么事儿，一切都很好，很好。
2: 那就好，放开手，大胆的干啊！
1: 有事呢，及时汇报。哎，如果暂时没有办公地点，我建议你啊，不行就到咱们中福宾馆的贵宾楼啊，暂时过渡一下。
0: 林总啊，我哪用得着去贵宾楼啊？我能有一个普通套间就不错了。
1: 好啊。还有啊，要注意跟石无性搞好团结啊，
2: 让他有个适应过程。换位
1: 思考一下，突然头上压了个领导，谁接受得了啊？
0: 哦，林总，是不是红杏向您汇报什么呢？
1: 啊，那倒没有，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0: 好，那挂了。
3: 齐本安心情沉重。

十八大刚开完，有的人居然还不收敛。王平安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作风问题了，看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实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0: 这就是石红杏皮丹他们花了47亿买来的矿。
1: 啊，对啊，还有一座金峰矿，两座一起打包买下来的。
0: 那个金峰矿是不是比这儿情况稍好一些？
1: 是稍强一点吧，勉强开着门，不过赔得更狠。
0: 那你说说具体情况。
1: 是这样，
2: 2007年6月到2010年2月
3: 这期间呢，荆州市主导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当时煤炭市场好啊，咱们荆州中孚就以高价要买下这两座矿，但是争议非常大，荆州中孚最后拿不定主意，好像还是北京总部拍的板吧。
0: 是兼职董事长拍的板，还是满江同志亲自拍的板？
3: 哎呀，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得问皮丹。我上任以后提出过一亿，皮丹是这么跟我解释的，说当时煤炭行情这么好，你让人家民营企业退出，人家轻易能退出吗？那还不狮子大开口？这我能理解，工人不理解呀。
4: 乱骂娘。
0: 老牛啊，要学会多疏导群众的情绪，多解释，市场变了嘛，乱骂娘有什么用呢？要学会适应，在适应中求生存谋发展。
4: 在适应中求生存谋发展。哎呀，齐书记，您真是官高嘴大不是一般人，这话说的就是有水平。但现在的具体问题是，适应是适应了，生存不下去啊，发展就更别想了，有点梦幻。
0: 老牛啊，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讥讽我呀。
4: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齐书记，我怎么敢讥讽你啊？
3: 您上任调研的第一个单位就是我们荆州能源公司，对我们2万矿工那叫一个温暖，我现在心都是热乎乎的。不信你摸摸。
0: 谢谢大柱，少贫啊！我还不知道你，咱俩从一见面，我就没听你说过一句振奋人心的话。
3: 那不是因为没遇到振奋人心的事儿吗？
4: 不过齐书记，我相信那振奋人心的时刻必将到来，
3: 宁河集团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4: 过去啊，我跟大伙对石红杏真的是一点都不指望。
0: 怎么我呀？啊，我就是块铁，我能打几根钉啊？同志，是我们，
4: 啊，对，我们。
0: 我怎么听说，公司发的2期公司债，都有逾期风险？
3: 齐书记，这事儿啊，你得问皮丹，他是董事长。
0: 我现在问的是你。
3: 好，那我回答你，不是逾期风险，是肯定逾期。尤其是那第一期那10亿，距兑付日也就97天了吧？本息在哪里啊？恐怕也只有皮丹才清楚。我们这个皮丹董事长啊，哎呀，心胸宽广，任凭风浪起，稳坐钩鱼台啊。
0: 钓鱼台，这就是钩鱼台。皮董事长还用得着钓鱼？那随便一钩都是大鱼。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啊。齐书记，
0: 还有一件不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得跟你汇报汇报。
3: 几个中小股东在香港把我们能源公司给告了。
0: 为了什么事儿？
3: 说我们大股东搞欺诈，严重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0: 啊？这有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呢？
4: 大股东，咱们荆州中孚，花47亿买了2座破矿，自己不要，以增发的形式硬卖给我们上市公司荆州能源。现在煤炭市场这么不好，包袱越来越重，那人家中小股东想不通，对吧？
0: 这事儿皮丹知道吗？
4: 跟他说了，人家不当回事啊，说自己不定干到哪天呢。
0: 大牛啊，

0: 今天我就明确告诉你，他一天都别想干了。
1: 那人家皮总啊，正好高兴，烂摊子一扔，找个好地方勾鱼去喽。
0: 休想，我来了，也没他好地方去了。
1: 齐书记啊，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什么当讲不当讲？有话就说。哎，
1: 是这么个事儿，这也是金龙矿矿长王子和跟我说起来的。说五年前，也就是金盛矿刚兼并过来没多久，咱们荆州中孚拿出了5亿给市里，作为棚户区协改专项资金。你看这笔钱，咱能不能先要回来？
0: 这事儿我知道，但是这钱想要回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吧。吕德光什么人啊？你跟他反共倒算，不可能。
1: 齐书记，你别一口就回绝我，你让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算不同意，你说的慢一点，口气缓和一点嘛。
2: 又，
0: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娇弱了？
1: 哎呀，这不是穷疯了吗？人穷志短，就我现在这样。
0: 上车说。

0: 煤炭好卖，赚钱的时候你们不让我来当这个总经理，现在不行了，让我来带总经理，还美其名曰好钢用在刀刃上。哎，我算了算了，不说了，老牛心里也苦。
1: 可关键的问题是，这违反了任职回避原则吧？是不是？
2: 你说到点子上了，季书记。
1: 施洪信和你存在直接上下级关系，没人提出吗？
2: 季书记，你就别跟我这装了。荆州中福就是你们林家铺子说了算。
0: 牛俊杰，你别一口一个林家铺子。要说林家铺子，你也是其中一员吧？石红杏是你老婆，那你起码也是林家铺子的亲属吧？
2: 亲属，我这个亲属啊，出五福了，卖命打工，不占你们林家铺子编制。
0: 行，那你这个亲属倒是说说，荆州他到底怎么林家铺子了？
2: 就说我们家那个女强人石红杏吧，你看看她用的那些人，皮丹，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空降过来当董事长，现在困难重重。又要开溜，荆州证券蒙平安，胆大包天啊，在资本市场上莫名其妙一败再败，巨亏15亿，没人追究。李公权，他，行行行，不说了，都是你好朋友。
0: 我好朋友怎么了？我好朋友就不能说吗？你说，
2: 戚书记，荆州中福干部使用已经是你淘汰了。你得重视。

0: 公司三个主要矿井，效益现在主要来自金龙矿。金龙矿产量占了公司原煤总产量的66%，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97%。
1: 面对这么一种困难的局面，你们不会没想法吧？啊？
2: 怎么改变它？
1: 包括资本层面上的建议，你们都说说。
3: 我们说了会有用吗？当年买矿的时候我就提过建议，没人听我的。
0: 现在上面也不一定就听你的，该建议照样建议嘛。
3: 哎，按我说，可以把当年买的金盛矿、金丰矿都甩了得了。
0: 估计上面也想甩，怎么甩？47亿买来的。
3: 哎，其实如果现在甩了，能卖个20亿也行啊。
0: 20亿
3: 啊？
0: 债权机构最新评估价14亿9000万。
1: 什么？这才5年的时间，32亿就没了。
0: 所以呀、啊，谁敢拍这个板啊？去年年初评估值25亿的时候，我跟皮丹建议过，我说把金丰金盛这一块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他呢，他根本就不敢向上报。现在倒好，整个荆州能源公司都要被拖垮了。
1: 所以啊，

0: 集团总部下了决心，坚决甩包袱。
1: 今天跟你这么深入的一谈，我知道了，你心里边对京东能源公司还是很有数的，而且还有很多建设性的想法。
0: 很好，这样吧，
1: 这几天你再辛苦一下，理一理你的思路，给我拿一个方案出来。别有任何顾虑，也别怕得罪任何人，你就给我实事求是就行。
2: 那好，季书记，我就对你负责，给你提供建议。王科长，你听见了啊？
3: 听见了，齐书记放心。
2: 好。
4: 荆州能源尖锐的问题就这样摆在了齐本安的面前。落后产能严重过剩，生产经营成本刚性上升，结构性的调整迫在眉睫，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作为领导者，面对困境绝不能瞻前顾后、畏缩不前。
5: 齐书记，谢谢你啊，谢谢你对两万煤矿职工的关心和关注。
6: 看来我们牛总有些信心了吗？
5: 有些信心，但齐书记，关键还看你们上面怎么做。
6: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但是也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走了。
7: 但董事长就是不愿意见你。
8: 好啊，那就不见。
9: 钱总通知了吗？
7: 通知了，正在顶楼的秘密办公室等你呢。
8: 这秘密什么呀，早就不是秘密了，让驾驶员知道了还不方便转移，还是在一楼吧，万一遭到堵截了，我还能跳窗走，不至于耽误事。
7: 那行，我马上通知他下来。
9: 好，快点。哎，
10: 齐书记，您看，反正这一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有小的问题，投资活动。
9: 进。
11: 齐书记，我听盛红庆说，你找我。
0: 对，就是我找你。党政干部大会，你不来。
6: 荆州中孚的工作也撂挑子。
0: 听说你病得不轻啊，而且还不让我们探望，要不要紧啊？有没有生命危险？
11: 我正说要向您做个汇报呢。
0: 我也一直等着你汇报呢。老陆啊，你就直接告诉我，荆州中孚这个党委副书记你还能不能干了？
11: 齐书记，我也没说不能干了，最近这段时间我有点疲劳过度。
0: 这疲劳过度还是闹情绪啊？啊，老陆啊，你的情况大家不是不了解，你这个同志你真得注意了。
11: 齐书记啊，你别听沈红杏胡说八道，他那煽风点火，他不是个好人。
0: 沈红杏是不是好人用不着你说。
1: 小张、小杨，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你们先回吧。
10: 好的，齐书记。
9: 跟齐本安初步接触一下，感觉还不错。他这个人啊，除了有点书生气，除了不太接地气儿，但他想干事儿，陪他练吧。
7: 怎么练呀、啊、牛总？
9: 先让咱们出一个解困方案给他，而且总部正好要甩包袱，大好时机啊。皮丹咱们就别指望了，咱们几个先谋划吧啊，暂时对外保密啊。哎，
1: 咱们今天啊就说你。
1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一个吃瓜群众。
1: 陆建设，你是负责党务和纪检的副书记，你怎么成吃瓜群众了啊？你去吃瓜荆州中孚的党风廉政建设谁负责呀？啊，
0: 你跟我说说，这些年你是怎么负责的，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11: 李书记，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找我，我就是病得奄奄一息的，你也不会放过我。去年，罗资委纪委

0: 和中富集团的纪检组就党风廉政建设一共下达了6个文件，我们都及时的传达并组织了认真学习。
1: 金小舟，
2: 出去以后好好做人，以后违反乱纪的事就别干了。好了，走吧。
3: 金队长，恭喜啊，重获自由。
4: 你恭不恭喜，我也是自由了。
3: 那是，走吧，上车。刘总今天给您接风。
4: 别跟我提这个牛魔王，没他的话我也不会进去。
3: 所以嘛，刘总要给您接风，替您爱惊。
4: 我不惊，我在里头住得挺好。
3: 要不然让刘总再送您进去住几天。
4: 可以啊，我等着。
3: 哎呀，等什么等，我这跟开玩笑呢，冤家宜解不宜结，是吧？走，上车吧，算给我个面子。
4: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面子，我不会跟你们这帮腐败分子同流合污。
3: 嘿，我们刘总呢是腐败分子，您呢是诈骗犯，这是一丘之貉啊。
4: 那你的意思就是物以类聚呗？
3: 难道不是吗？
4: 那有什么好说的，吃饭去呗。
3: 我们刘总啊，就想结交你这种有胆有识的记者朋友。

0: 陈德记者，您啊，别老骂我们牛总。其实我们牛总对你挺好的。
1: 你就说在金龙矿的时候，只要有啥事儿，你就马不停蹄地跑过来采访。我们牛总哪次不是积极配合呀？是不是？
0: 这事儿啊，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办事太不仗义了。以深入调查为幌子，敲诈勒索，张嘴还就十万，真不是我说你。
2: 你再说我跳车了。
0: 哎，别，我不说了，不说了。
3: 第二文件是。
4: 行了，别说了，不用汇报学习文件了，说落实，落实的怎么样？这些年查处了多少起违纪啊？咱们的党风是否有基本好转呢、啊？
3: 应该有好转了吧？也没有脸查处谁、啊。
4: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荆州公司可以成为全国各个公司的楷模喽？
3: 我没那么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荆州中厨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吃喝风严重，但是实控性不让查。他说集团80周年大庆马上就到了，要维稳。
5: 咱集团80年大庆今天80天倒计时，满江董事长专门给我来了个电话，指示我们一定要有大局意识，维稳意识，绝不能出现任何不利于集团庆典的事情。
3: 所以就搁置了。
4: 其他同志呢？其他同志有没有什么吃喝问题？
3: 其他什么同志？哪个同志？李满江的人我可不敢管。
4: 陆建设，你胡说什么？
6: 哪儿来的李满江的人？
2: 你们牛总打算在哪儿给我接风啊？
0: 还能在哪儿啊？在我们荆州能源公司的食堂。
2: 你们食堂那些师傅做的菜能吃啊？
0: 秦大记者，这好吃的东西啊，您就别惦记着了。这两年呢，您在北山大牢里待着，对外面的情况呢也不了解，我给您做个汇报啊。
2: 那这样吧，你靠边停车好不好？我下车自己打车回去。
0: 别，给您接风肯定让您满意，是不是？这高端的食材不一定在高端的酒店，一般的价钱还是有的。
4: 喂，
7: 牛总啊，秦小冲马上就到。
4: 好，知道了，王主任。这个诈骗犯。
2: 他还真敢来。
4: 你让食堂送几个包子，再做个鸡蛋汤。我还没吃饭呢，陪这个诈骗犯吃点儿。
8: 吴总，秦大记者到了。
4: 来，秦大记者，来，坐。

0: 不过你说你们那么大一个企业，现在日子不好过，那到底是我一个小记者的问题呢，还是你们作为企业高管长期以来严重腐败的问题呢？
1: 你听听
2: 啊，还长期以来还严重腐败啊？
0: 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你们进去的那个陈矿长跟我说的。哎，他跟我现在是好友，我们俩是前后脚。
2: 那家伙不是个东西，鸡蛋过的手都得收一圈。你吃啊。
0: 菜没上齐吧？不是说还有可以吃的家禽吗？在哪儿呢？
3: 菜都上齐了。再说了，我要不说给您接风，您也不来啊。
1: 说说你自己吧，
4: 季小姐。你看啊，我就是这么小心谨慎，不是照样被人排挤吗？我这个副书记我只能干到死。哎呀，你们年薪100%，我80%，我找谁说理去啊？
1: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党委书记应该让你来当啊？老陆，你扪心自问，你觉得你自己够这个格吗？
4: 我够格又有什么用啊？啊，我既不是县领导林满江身边的大红人，也不是其他领导的得力干将，我厂里没人。
1: 陆建设，你发什么牢骚？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即便你是林满江的大红人，某个领导的得力干将，组织上也不会用你。今天我正式提醒你一下，你不要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消极思想。如果你再这样消极怠工、玩忽职守，恐怕你很难平安着陆啊。
5: 谁要给你接风
2: 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敲诈我，我还给你接风？我能坐在这儿接见你就不错了。
0: 我看出来了啊，牛总今天的意思呢是想让我继续喝汤。
6: 陈晓峰啊，我今天实话跟你说，当年真不是我给你报的，可能是荆州中孚其他公司的人报的。你真错怪我和荆州能源了，冤家宜解不宜结。
2: 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免得你记仇。
0: 那我没有记仇啊，我正在思考什么时候找机会也请您牛总去北山喝一喝汤。
3: 陈记者，您这还不记仇呢？不行，这得罚汤一碗啊！来来来，我给您盛上。来，我给您盛上。来，您慢用啊。

0: 这哪是人喝的汤啊，还没北山的汤好喝呢。
1: 对，你们北山也就那口汤好喝，进去的人都没话。
0: 哎，对了，你们那个陈矿长啊，还托我转达一下他对您的敬意，他希望您也早日进去，与他会合，共饮那边的好汤。
1: 行了，陈小柱，我不跟你扯淡啊，我跟你说正事儿。
0: 我们俩有这事可以说吗？不都已经你死我活了吗？
2: 我告诉你，把你手上掌握的这些资料材料整理一下，让我们纪检的同志把眼睛都睁大了。从现在开始，荆州中福的党风廉政建设要动真格的了，不管涉及到谁，涉及到哪一级。
3: 那要涉及到石红杏，涉及到林满江，
2: 陆建设，你将我的军啊，好办，查，一查到底。
3: 查什么呀，咱哪有那个权限呢，要查得中央查呀。
2: 你还知道啊，你知道就好。
3: 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查呀。
2: 什么事儿？你说。
3: 是谁拍板

0: 花了47亿买下了京丰京盛两只蓝桃啊。
1: 好，
2: 我刚才说了，只要发现问题就查，你去查，我等着结果。
0: 算了算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现在沈红杏到处放风，说我得了重病。那天我一蹬腿儿，正好病情发作，公安也不会查，广大干部群众也不会追究的。
2: 老陆，你这个同志啊，石总这是在跟你开个玩笑吗？
0: 开什么玩笑啊？有这么开玩笑的吗？哎，对了，有个事情我真得向你汇报一下。
3: 咱俩是你死我活，但你父亲秦检察他做过我师傅，他把我当良医，请我治病救人，在你人生最绝望的时候让我拉你一把，让我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你说我能不管吗？
4: 哎，牛总啊，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惨。你看啊，我进去不过才2年，你们那个陈矿长一进去可就是12年。哎，如果哪一天万一您要是进去了，那我觉得不止12年。
2: 这小子是不是比我还混蛋啊？
5: 秦记长，你别把我们牛总的好心当驴肝肺。牛总听说你被判刑以后被荆州时报给开除了，那是看在你爹的份上才拉着你跟我们一起干。
4: 哦，那是不是要请我到你们荆州能源来做办公室啊？
2: 不是做办公室，是搞多种经营，在菜场管理菜贩的。
4: 那不如这样好了，我看到你们院子有2节公厕，让我管公厕不是更好吗？
3: 你真要有这样美好的愿望，我完全可以满足你啊！我告诉你，管公厕的工资也够你教孩子的抚养费。
4: 好了好了，牛总别生气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没工夫陪你在这扯淡，我先走了。
3: 给脸不要脸，你以为我有功夫跟你在这扯淡啊？你干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在北山喝汤还不安分，还老往荆州中福纪委那给我写信举报，我没冤枉你吧？
2: 门在那边，还不赶紧滚蛋。

0: 你们几个人都不要再说了，我已经把你们的事情都告诉了警察。
1: 对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各级纪委和人民群众不是摆设，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治不了你们几个腐败分子，小心遭报应。

0: 什么？秦小超来了？他不是被开除了吗？还来干什么？让他走吧，我好人都管不了，还管个诈骗犯？
1: 劝不了啊，秦小超非要见你，要不你躲躲？
0: 我躲什么躲啊？我堂堂社长兼总编，我还怕他吗？真是。
2: 市长好。
3: 早。
4: 范院长早。
0: 回吧回吧，秦小超，你两年前就被我们报社除名了。
4: 不是，那真的是个误会啊，我当时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了。
0: 哼，没有十万块钱你也中不了圈套，怎么着掉钱眼里了？
4: 真不是，哎，我当时是为了做调查，反腐败。
0: 你的意思你还是反腐败英雄呗？我是不是得给你接风洗尘啊？
4: 范院长，我跟你说，刚才你听我说，刚才那个荆州能源的牛俊杰找了我，他已经给我接风洗尘过了，他还说让我去做他那个荆州能源的办公室文秘，我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深爱着咱们冀

0: 这份职业，
1: ，
2: 你请留步啊！你请回啊！
3: 齐凡，你这速度够快的呀！前脚刚跟我说完处理牛俊杰，
4: 后脚就跟着牛俊杰下矿了。
5: 石总啊，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呀！我才刚从矿上回来，
6: 你就打电话来兴师问罪，
5: 怎么着？我下一次矿你就坐不住了。
4: 我有什么坐不住的？你堂堂荆州中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3: 身体力行，体恤民情，是造福荆州能源。
5: 你可千万别给我乱戴帽子！造福荆州能源，你石总再给我批一笔钱，把脱困的资金先落实了。
4: 现在是你主持工作，怎么还要我批钱？
3: 损我讥讽我是吧？你现在发话吧。
4: 批多少？10亿？
3: 8亿？不行，卖咱荆州中孚大楼。但是我得提醒，
4: 牛俊杰是大师兄明确
3: 指示要拿下来的，你不能一上任就罔顾领导的指示吧。
1: 牛十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发就是不发。
2: 那咱荆州时报干脆改成荆州广告得了啊，一会儿奇迹，一会儿传奇，见谁吹谁，你瞎吹，谁花钱看你这玩意儿？
1: 给请我们做广告的人看呢，请花钱请我们吹他们企业的人看。
4: 面对现实吧，
2: 现实是新闻数量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们对新闻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 所以啊，为了我们新闻从业者的理想，我们对于重大新闻还是及时报道的，也会深度挖掘的，是不是？就像你们部门深度报道部，我是不是没有砍掉啊？
2: 是啊，但是为什么每次一旦和广告的创收交锋，受伤的总是新闻呢？
1: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呀？你说为什么？
2: 我们办报纸不单单是为了有口饭吃呀，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我们干什么不行啊？
7: 要我说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要硬。一手呢拿戒，用新闻调查展示我们报社的形象；一手拿蜜，用甜言蜜语拉动广告赞助。
1: 秦小冲，就你懂啊，话那么多，你可不两手硬。你要是两手不硬的话，你能上北上喝汤去啊？你一个人喝汤还不够，拉我们一起去啊？你怎么想的？
4: 就是你怎么想的你？
1: 还有你，现在什么时代了？大数据时代，你想看什么？人家给你推送什么？公众关注的是什么？即时化的信息。像你说的那些新闻，时效性在哪儿？采编周期过长，读者是不会为了这种东西花钱买单的，知不知道？牛十二，一季度都快结束了，你好好回去给我想一想季度的拓展计划。
2: 想什么呀？实在不行，找我妈那荆州中孚嘛，他们公司有钱。
1: 这回不好使了，别动不动找你妈。
2: 怎么了？
1: 我们比较倒霉，齐本安要来了，你说怎么办？
2: 齐本安不是你老公吗？那你老公来了，这事更好办了呀。
1: 好办什么呀？他是个非常教条主义的家伙，咱们只能自力更生了。
2: 行，自力更生啊。
7: 不是现在什么情况啊？
1: 秦小冲，你要想找工作呢，不要赖在我这儿，好吧？哎，那不是有个什么网，上面那么多工作，你那么有才华，分分钟找一个好工作，你都看不上是吧？也可以来我这儿啊，销售部什么都有。你要如果愿意来，我跟人事部说一声，给你出个合同。
7: 不是范市长，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新闻调查工作。
1: 这也是新闻调查呀，你忙完销售可以帮帮小牛吗？哎，他们深度报道部，你那么有才华又能写，出出稿吗？
7: 你让我帮他，我是他老领导，
8: 我现在帮他你得有思想准备。
2: 哎呦，那我还真是不好意思了，你是我老领导还是你领导我啊？
1: 小牛他现在呀是外聘人员，不在编的。
2: 听听听听啊，小秦同志啊，你还是要努力。

0: 努力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1: 小牛，你别太过分。
0: 老牛，我现在是牛主任。
1: 老牛，
0: 哎，你就不能大大方方地尊称我一声牛主任吗？
1: 可以啊，牛主任好。
0: 哎，小秦同志好啊。
2: 秦小冲的怒气和怨气在堆积，人啊，一旦倒霉，再好的朋友也做鸟兽散，剩下的是想看你倒霉的，或者是想报昔日不经意间结下仇的。比如眼前这位，他真想拂袖而去，可转念一想，他要从牛实验身上寻找自己被陷害的线索，只得先忍下这口气。
3: 牛总，你没摔着吧？你看我忘提醒您了，这块地滑。
4: 来，你慢点，慢点，
3: 来，摔着哪没有啊？啊？
4: 哎呦，这
3: 媳妇，我的哥，这玩意儿没事吧？
1: 走，
3: 慢点。
5: 哎，你拿这个掸掸你身上啊。去晦气，
3: 去什么晦气？我好的，
5: 秦师傅，
4: 你这孩子，
3: 秦师傅，
5: 哎呦，这不是牛总吗？
4: 师傅，赶紧里边请，里边。
3: 哎，秦师傅，您这干嘛呢？
6: 给这孩子去晦气嘛。
7: 哎，师傅，正好你也给我去这晦气吧。
5: 哟，怎么了这是？
4: 来，我来给你去晦气，来。
5: 别没大没小的，赶紧屋里。
3: 哎，
5: 没事吧？
7: 我今天啊是真够倒霉的。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啊，哟，怎么了这是？
1: 来，我来给你叙叙晦气，来，
0: 别没大没小的，赶紧屋里屋里屋里，
1: 哎，
0: 没事吧？
2: 我今天啊是真够倒霉的。

0: 金小冲，我是一虎落平阳呢，也算是咱俩的缘分，你后悔还来得及
1: 啊。
0: 咱这矿工新村菜场管理员的位置我给你留着，这位置说着不怎么想了呀，可他从来不欠薪啊。
2: 我跟你说，刘总说这个对，你还得养孩子呢，
0: 这位置就给你留一星期啊，过时不候。
2: 谢谢刘总，谢谢。
3: 刘总，我发现你这个人啊有个毛病，你老是喜欢高估你自己，低估别人。谁告诉你我后悔了？我现在又回到报社干我的老本行了，我很开心啊。
0: 是吗？
3: 嗯，
0: 那好啊，那太好了。哎，我热烈给你祝贺。哎，我怎么听你们报社牛实验牛主任说你现在是他的助手？
3: 是，我现在就在你女儿手下干活，我就在替她打工，爽不爽？
0: 嗯，比较爽，总归没逃出牛魔王的手心。
3: 那你相不相信我迟早让你这个牛魔王现原形？
0: 我现什么原形？
2: 哎，
0: 啊，
2: 刘总，刘总，你看这裤子行不行？不管怎么说，我们爷俩都感谢你。
0: 师傅，你们家这个秦记者这对我的误会是大了去了，口口声声说要反我的腐败，这混小子呀欠揍。师傅，该揍还得揍啊。
2: 我倒想揍他呢，哪还揍得动呢？
0: 您发句话我帮您揍，我助人为乐。
3: 哎，牛总，我让你助人为乐，来，我让你
4: 我知道，
2: 领导知道，我知道这孩子

0: 齐本，你自从当了一把手，炒菜的水平立马就下降了。
1: 你就凑合吃吧啊！我告诉你，今天啊，我也就是最后做个姿态，以后这种水平的菜也没了。
0: 哎，什么意思啊？你怎么那么自暴自弃啊？我还给你买了个礼物，挺性感的，围裙。你看怎么样？来，比比试试。
1: 是什么？
0: 看合不合适？不好看。
1: 给我坐那儿。
0: 怎么了？
1: 什么呀？这是。
0: 性不性感？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把你正经的。
1: 老范。
0: 嗯。
1: 这人生啊，真是做了选择就得有舍有得。我这刚来荆州啊，就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所以以后呢。还请老婆大人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啊。
0: 那就支持呗，是吧？反正你也回来了。齐本啊，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飞蛾扑火了。你就是一只扑向大火的扑了蛾子。
1: 扑了蛾子。
0: 我跟你说，如今的荆州中府不是过去的荆州中府了。你从前那些老朋友，包括你之前在上海那两个特别要好的王平安、李公权，也许会变得连你都不认识了。
1: 哎呦，范建辉同志厉害啊你啊，啥都知道啊！来来来来来，再敬事后诸葛亮一杯。
0: 什么叫事后诸葛亮？你老婆我是冰雪聪明，事前诸葛亮。
1: 冰雪聪明，冰雪聪明。
2: 齐本安呢，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0: 明明他抢了我书记的位置，他对我也没有任何愧疚，理直气壮的觉得他是应该的。
1: 所以我说老陆啊，你别总想着争了 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继续住院吧。
0: 院不能住了，他警告我说不能让我平安着陆。
1: 哼，他吓唬谁呀？嗯，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不在无权无势副指导务上岗位上打转转吗？那就是想贪也贪不着啊。
0: 这不是还有一个不作为的懒政罪名吗？他想整我，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行。
1: 那你就作为呗，你把石红杏、王平安、皮丹啊，都给他办进去。
2: 哎，你这干嘛呢？
3: 做汤。
2: 嘿嘿嘿，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什么呀？你弄的这是？
3: 哎，人比人气死人呐！
4: 你这孩子呀，就是心比天高，人比猪懒。有你这个发牢骚的功夫，你好好想想今后怎么活人。
2: 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闺女我没能力再给你养了啊。
3: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现在已经回荆州时报上班了。
2: 谁要你？
3: 怎么没人要我啊？这牛俊杰在这里，我当着面也跟他说了，我在他女儿手下干呢。
2: 别蒙你老爸了，我知道判了刑的人一律开除公职。
3: 哎，我那叫社聘，不带编的，我就是帮他们搞搞经营，当然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能发稿。
2: 我就不知道这报社有什么好。其实菜市场，不是你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我得查一查两年前是谁害的我。
2: 你怀疑这两口子？
3: 还有他们女儿，这一家子都很可疑。
2: 人一家子没事害你干什么呀？人家有病啊！
3: 真不上心。
5: 老樊，
1: 嗯，
5: 你对石红杏这个人怎么看？
6: 齐本案，你这表演艺术水平见风长啊，你都快成戏精了。石红杏，你问我怎么看？那是你小师姐，从前你们两个有一段难分难舍的旧情啊，你对她了如指掌，你今天反问我怎么看？我不看，我眼不见为净。
5: 我在跟你谈正事儿呢，你们俩不是有个战略合作关系吗？经常接触，常来常往，我就是想问问你对她的感受。我这次来啊，发现有点认不清这个女人了。
6: 这不是很正常吗？时代在变，事实在变，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
7: 老牛，齐本安来了，你看见亮了是吗？
5: 我这眼前啊，还真看到了一片光明，就像那电影里演的。解放军进城，解放了，天亮了，有些人就不那么淡定了。
2: 来，西红柿蛋汤，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8: 哎，我跟你说啊，牛俊杰啊不会害你，他是从井下一线上来的人，是他说话粗粗咧咧、大大咧咧的那个劲儿。但他不是坏人，不是小人，是吧？
3: 所以说他还专门派人到北山监狱来接我。
2: 嗯，我让他去的。当年他跟我背了几天家伙包，算是我徒弟吧。嗯，
3: 爸，
2: 嗯，
3: 会不会是荆州中福公司的人害的我？我记得我以前写过一篇深度报道，跟荆州中福公司有关。你说会不会是？有人下了套，
2: 这种事儿你可别瞎说，谁知道呢？
7: 你是不是跟他续的那47亿买矿的事儿？
5: 是啊，你怎么知道？我深受其害，我该说时候就得说，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7: 我要真有啥事儿，你就不怕齐本安把你也一起装进去？

0: 石总，
1: 你这句话还真及时的提醒了我。
0: 咱俩明天说什么也得把这婚离了，再忙也得离。
2: 看把你给委屈的，那牛魔王牛总，你赶紧找个地方好好哭一场，哭透了，委屈的眼泪流尽了，咱们俩高高兴兴去离婚。
0: 你少来，我是认真的。
2: 好的，明天光明区民政局见。
3: 那牛俊杰呢？从我一来荆州啊，他就一再跟我提起那个糟糕的矿产交易，光干活还受委屈。
4: 牛俊杰就是想撇清自己。秦门安，别太那么较真儿，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没法查，真的查出什么大问题，你更难办。
3: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
5: 你在缝什么呢？
6: 你甭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
6: 你呀，别老嫌牛俊杰说话难听，可荆州能源没这样的人还真不行。
7: 现在这人势利着呢，你看前些年煤炭的行情好，效益好，谁当老总谁是英雄，现在你再看狗熊。
5: 这个道理我懂。你看我以前在荆州时报的时候，那怎么说也是台柱子，做了多少年的深度调查，写过多少篇深度报道，结果啊，一朝入狱，所有人都离我而去，连我老婆孩子都信不过我。
7: 你说你老婆就说你老婆，你别带上孩子，微微更不知道你出事儿。
6: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真没起过歪心，真没敲诈勒索过？
5: 我说没有就没有，不信是不是？
6: 不是我不信，人家法院有证据。
5: 首先，你儿子是个记者，有基本的职业操守；其次，我是一个父亲，我要为微微负责，我得给他做榜样。哎，但是爸，你放心啊。敲诈勒索的事情我不会干的，我知道法律的底线在哪，放心啊。
7: 对，这都几点了你还出去啊？
5: 去见个朋友。
7: 走了。
8: 以我多年做领导的经验，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现任就不易翻你前任领导的烂账。
3: 大家都在骂，就连那个懒政怕事儿不干活的陆建设也在拿他说事儿，他把荆州能源都快拖死了。所以说我们集团总部和战略委员会才决定减负甩包袱。可现在看来啊，这包袱想甩也没那么容易，高买低卖吧。你说这将来要是万一查起来，这是谁的责任呢？
8: 中孚董事会的责任，林满江的责任啊。
3: 那我也不能害了林满江啊。
8: 那你就害你自己啊。老公，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较真儿啊？
3: 这事儿怎么能不较真儿呢？这是工作呀，工作就得弄得清清楚楚。
9: 别再解释了，你动机再好我也不明白。
5: 有什么好解释？反正离都离了，还有什么好原谅？主要是微微。
9: 微微有什么可谈的啊？咱们的离婚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按年支付生活费呗。去年你还在里边的时候，那3万块钱是你爸替你交的啊。
5: 我说我想看看微微，我2年没看他了。这什么？
9: 闺女的视频录像呗，回去好好看看啊。
5: 周杰玲，我说你是够狠的啊。

0: 我两年没看我女儿了，你就给我看她视频。那视频都是以前的东西，我要看她现在的样子。
1: 那里头都有最近一周的啊，都给你准备好了。
0: 那我还得夸你想的周到呗。
1: 谢谢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呀？我一直跟闺女说你在海外留学，我总不能说你因为诈骗犯罪进去了吧？我不能让闺女幼小的心灵受到一点伤害。
0: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必须要重申一遍，我是被冤枉的，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1: 那你冤枉的你就去证实啊，平反书也行，法院最新的判决书也行。千儿松，我愿意相信你，但这个世界他不会相信你，你必须自己去证实。
0: 我证实，你不说我也会去证实，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2: 喂，七叔姐。
3: 石总啊，明天咱们一起碰个头吧，
4: 研究一下工作交接，也包括你们上届的离任审计。
2: 离任审计？七书记，你好像没有这个资格吧？
4: 你说的很对，二级公司主要领导离任后的责任审计由集团开展工作，但集团需要你做一个交代
3: 啊。比如说京丰京盛这两个矿是怎么买下来的，荆州能源公司就是怎么到了今天这个败落的境地。
2: 好的好的，那我明天就向您好好汇报一下。
4: 你也别多心，不要多想。
3: 我只是在配合集团的审计工作。
4: 不是向我汇报，是向集团。
2: 那咱就总结规划吧。你看地点定在哪儿？
5: 是我到中福宾馆202房间呢，还是你到我办公室来啊？
4: 就到宾馆的202房间来吧，那儿清静，没人干扰。
2: 明白，那我明天就到你房间上班。
4: 好，好，好，好，那明天见啊。
6: 哟，202房间啊？
4: 临时办公室。哎呦，别提了，刚来就让商务线给坑了。
6: 他给你坑了？你是故意让人家坑的吧？
4: 你想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老范，我现在恨不能宰了他的心都有。
6: 行了吧，装得凶巴巴的。石红杏从战略合作的角度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7: 哎，你不是说明天去光明区民政局吗？几点？
2: 你耳朵塞驴毛了，没听见齐本安的最高指示吗？
0: 你这个消息可靠吗？别又让人家给套进去了，我现在是怕的。
8: 消息绝对可靠，情况有我的
0: 卧底。那行啊，那你就再等我一下，那我考虑考虑，马上给你回过去。嗯，
1: 怎么的？又看到敲诈勒索的机会了？强冲，我可提醒你啊，你这才刚放出来，还想见闺女吗？继续你的海外深造了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误解我了，我这是要到矿地去勘察一下。
1: 把你那舌头捋直了说。
0: 我舌头挺直的，我没打弯啊。
1: 人家不愿你调查就得给封口费发红包是吧？
0: 我真的是去做新闻调查的。
1: 发你的矿难财去吧啊，我得回家陪闺女了。哦对了，还有一件大事差点忘了。哎，你进去之前不是借给你同学黄清源的清源矿业30万吗？那是咱全部的积蓄啊，连本带息也得有40-50万了，你赶紧要去，万一他清源公司垮台他就惨了。
0: 没有万一，谁垮台他也垮不了，年息24%又安全，这样的人朝哪找？
1: 哎，那怎么也得把这2年的利息先拿回来吧，咱们按合同分了。
0: 我跟他的关系真的，我随便打一声招呼钱马上到位。
1: 赶紧要去啊。
0: 哎，
1: 还什么事儿？
0: 金龙矿我不去了。

在美国，这次又是

0: 我之前那个旧手机还有旧电脑，警察还回来了吗？
1: 结案的时候已经还了，在你妻，在你前妻手里。看来我回头还得找他一趟。
0: 那旧手机里边有我的重要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跟那个爆料人接头的电话录音。
1: 法院说了，这不采信，要了也没用。
0: 有用没用，等我把事情搞清楚你就知道了。我记得我出事那天，我接到过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一个匿名的人打过来的，他说有爆料材料要交给我，让我到他指定的地点去跟他接头。第二个电话是一个熟人打给我的，他说那天晚上金龙矿出事，有5人死亡。因为金龙矿出事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我当时肯定会去选择拿那个爆料材料。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2: 警察逮到我的时候，我身上出现10万块钱现金。不是，那你刚才说有人要找你爆料，报什么料啊？
0: 中富批下来的5亿房改基金，给人贪污了。
2: 房改基金？棚户区改造基金啊？
0: 没错，就是这批。
2: 不对，咱们矿工新村已经归了荆州市了，改不改那是市里的事儿。
0: 国家是有棚户区改造计划，但那是国务院出的钱，跟咱矿上没关系。我在北辰这2年啊，我一直在做梦，谁跟我有那么大仇，非要把我送到大牢里不可？如果是牛俊杰的话，他为什么非针对我？
3: 你别老想牛俊杰，他不会。
0: 啊，那你要说不是牛俊杰，那就是那5亿房改基金惹的祸。
2: 真有这么一笔钱？
0: 我不确定，但是我给荆州中富的纪检委写过一封信，专门说到过这个事儿，他们应该知道。你想想看，5亿啊，给人贪污掉了，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我。
4: 说着说着，你真的是，
0: 你也觉得像真的吧？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人冤枉的。

0: 这办公场合和条件还适应吧？不适应也没办法呀，谁让我这么倒霉碰上了你呢？
1: 碰上我你就幸福吧，秦书记，你再给我十几天的时间。行，你看着办，我只要有个地儿放待着就行，啊，
0: 我不跟你计较。嗯，还说不计较呢。
2: 我一说把办公室让给你，你就昂首挺胸进去了，弄得像鬼子进村似的。
3: 打住，咱们谈事儿，谈工作。
1: 好，谈工作。齐书记，你别对我有偏见，也别故意找茬，妄想对我们以前的历史总清算，咱们的账乱得很，算不清。
3: 怎么算不清？只要是有账，就一定能算得清。我问你啊。
4: 离任审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5: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要怀疑什么，到集团汇报去。
6: 别急嘛，不就开个玩笑吗？你以前也没少吓唬我呀。
7: 请您挪一下车，别挡在咱们门口。
8: 哎，动我一个试试！
9: 我不碰你，我
10: 是你们黄总。

0: 同学，我告诉你，
1: 你马上让一下，你阻碍我们工作了，你挡住我。
2: 你看这确实堵上了。
3: 枪手，
4: 我认你狠，
0: 我认你狠，这车酒我都要了，行吗？你赶紧给我移开。哎，
5: 这不就结了？这么多酒呢，给你们员工发发福利啊。
0: 谁喝这破酒啊？来，移。
5: 哎呦，怎么了？开个玩笑还真生气啊？
6: 玩笑，齐白，你现在阴险毒辣。
5: 阴险毒辣也是跟你学的，你四处宣扬我的软弱。经典事例就是，我当年让一群家伙在澡堂子里边让人捆了个老头看瓜。
6: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5: 是事实，但后来啊，我才搞清楚，这一切都是你使的坏。
6: 怪不得大家都说你这人爱较真儿呢。哼，
5: 这话还真让你说对了。我想查清楚的事儿就没有查不清的。我亲爱的石总啊，我知道你呢最近心里不太舒服，是吧？我突然来领导你，让你不太适应。但没关系，凡事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7: 你要不喝这酒，你可以买下来再送给我喝，我愿意喝，这酒挺不错的。
8: 诈骗犯就是诈骗犯啊，我都猜到了，你出来就得炸我。
7: 谁让你是我老同学，我遇到困难我不找你找谁啊？
8: 是是是。哎，小钟，你还是我们公司的小股东呢。
7: 哎呦，可别，谁是你们公司小股东啊？我那30万是借你的，借条我还留着在呢，现在连本带息差不多50-60万了吧。
8: 没细算，有那么多吗？
7: 有，
8: 你可以考虑转股啊。
7: 转什么股啊？我为什么要转股啊？我现在每年就等着你们的年息养家糊口了。你把我这2年的利息算一下，我着急等钱用。啊，
8: 回头让会计给你算一下，这点小钱你也挂起来。
7: 对你们来说是小钱，对我来说是大钱，是我跟周杰林全部的积蓄。
8: 走，上办公室待会儿。
7: 帮我把门打开。啊？门打开。
8: 啊，请，秦大记者。把酒移走。
5: 一般小事儿我也不会跟你计较。
6: 齐文，你怎么一下子就习惯昂首挺胸了呢？适应能力真强。
9: 你能不能别一副教训人的口气？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真是倒了血霉了。在家对付牛魔王，上班还得对付你。
5: 你还倒霉，我跟你一样倒霉。那我上班对付你，回家还得对付我们那范家慧呢。既然说到这儿啊，你跟范家慧，你们那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必须终止了。而且我明确跟你说，以后也不许跟荆州时报再续签任何补充协议。
6: 齐文，总经理还是我吧，经营管理是我的分内事儿，我要做广告。为什么一定不能和荆州时报合作？你给我一个过硬的理由。
5: 过硬的理由就是我来做一把手了，不能谋私。
6: 你想谋私我还不会答应，这事儿你别烦了，我负责。
5: 那我问你，林满江怎么知道我非要到贵宾楼去办公呢？
10: 这我怎么知道？咱林总关心你呗。
5: 咱今天说好，咱俩和平相处，谁也别打谁的小报告，咱都别把双方搞这么累，行不行？
11: 是是是，齐书记，以后呢，我省点心机回家对付我们家那位牛魔王，你呢也省点心机回家去对付范家慧，咱们俩高手休战。
5: 行，你有这个态度就行啊。
11: 齐书记，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你不是我的领导，咱们俩是同事。一个班子的同事，只是分工不同，你不比我多拿一分钱，你一定要尊重我。
5: 是是是是是，尊重尊重，必须尊重。用你石总的话说，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
11: 另外，咱们俩之间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交接问题。
8: 不错嘛，秦记者啊，你看你这2年在里边待的多好，来坐坐坐。都说北川那口汤好，你看你喝汤喝的，
12: 既减了肥又戒了烟，整个人红光满面的。
8: 咱们人民监狱啊，就是锻炼人，

0: 你想不想也进去锻炼几年？
1: 我就算了吧，我已经锻炼的百毒不侵了。哎，正经的，你吹我那本原原本本还写不写了？别忘了，我可是交过定金的。
0: 写，我现在人穷志短，给钱就写。
1: 我就等着你志短呢。两年前我交了你10000块钱定金，余下那4万见稿付钱。
0: 啊，你说什么？见稿付钱？
1: 见稿付钱？
0: 来，给钱吧。
1: 你跟我说秦警长，你跟我编戏法呢？我绝不相信人民监狱允许你在喝汤期间从事文学创作。
0: 不好意思，这不是文学创作，这是无耻马屁。来，给钱。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人民监狱不允许乱拍马屁。
2: 我不找你交接，找谁交接啊？啊？难道说你继续在这儿主持工作，我打道回府回我的北京？
3: 嗯。你还是回北京吧，别在这儿跟我烦了。看看又误会了吧？我让你到北京是找中福集团的副董事长靳之源同志办交接。这6年我主持荆州中福工作不错，但是荆州中福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都是靳之源同志兼的，包括你提出来的那47亿的矿产交易，也是林满江和集团战略委员会审查同意，靳之源同志签字批准的。你不找靳之源同志交接，找谁交接呀？
2: 沈红霞，又想跟我耍花招是吧？
3: 我承认我过去耍过你，但是在交接的这件事情上，我可真不是故意耍你，是你老弟太急切了吗？你一听说京丰、京盛两个矿是47亿买下来的，牛俊杰又从中煽风点火，你小眼睛刷一下就亮了。
2: 谁小眼睛啊？
3: 凑合吧，你就以为逮着我这个大腐败分子了？你激动啊，石红杏儿，你也有今天。
2: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啊。
3: 我不是在讥讽你，我是在描绘一个幸灾乐祸者的可悲下场。
2: 行行行，别说了，交接的事儿。我就去找靳之源靳董，行吧？我明天就去北京找他。
3: 别去北京了，你到了北京也见不到他，又说我要耍你了。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靳之源同志现在不在北京，他人在昆明。他说了，如果你一定要见他，就到昆明去找他吧。
2: 你怎么对靳之源的行踪了解得这么清楚呢？
3: 这不是碰上你这么个老对手了吗？你昨天给我打电话说要办交接。我虽然对你心里有气，可是不能拿工作赌气啊，所以我就跟你联系了靳董。你看你是哪天过去？要不明天就走，顺便旅游一下，放松放松。
2: 那就明天去昆明吧。
3: 靳之源可不是我，你在他面前胡说一通试试。你要想抓靳之源的腐败问题，一定要有确凿的线索。
2: 你别胡说八道。我抓谁的腐败了？
3: 怎么了？心虚了？也是，你现在属于螳螂捕蝉啊。
2: 那黄雀是谁呀？
4: 不会就是你十大总经理吧？
3: 就是我，你小心就是。咱们俩谁腐败，还真说不准。
1: 金耀中，我认你狠。既然这马屁一家伙让你给拍响了，我也就英雄不问出处了。40000，明天还给你。
0: 你再说一遍，40000。30万本金呢？2年的利息呢？
1: 好好好。哎，金耀中，那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印刷费你得给我打点折。
0: 到时候再说好吗？我们先说正事儿。2年前，我被人栽赃陷害的事，你是清楚的，对吧？
1: 我不清楚。秦记者，你也知道，我这人啊，不喜欢惹火烧身。

0: 秦德，齐本安今天过去了，我实在拦不住了。你给齐本安一个面子吧，好歹接见他一下。齐本安现在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官瘾大得很，正在兴头上呢，您可别扫了他的兴。
1: 我肯定不会让齐本安扫兴的，我现在正赶往西双版纳，马上就要上飞机了，让这位新官就一路追吧。

0: 书记，坏了，刚刚接到电话说，晋级园董事长现在不在昆明，已经飞往景洪，也就是西双版纳了。
1: 啊？他明明知道我们飞来昆明了，他怎么又去西双版纳了？
0: 说是去看一辆老式的美国道奇车。齐书记，我是这么想啊，要不然的话咱也飞西双版纳吧，那个地方景色不错，我呢一直想找个机会看看，顺便写篇游记。
1: 吴斯泰，咱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这个车的事儿我知道，估计啊靳总去看看马上就回来了，咱们在昆明等他吧。
2: 进来，
3: 李书记。
2: 嗯，
3: 陈英成同志到
2: 了。嗯，
4: 哦，英成同志，请坐。
5: 小李，这份文件多打印几份啊。
2: 李书记，
5: 哎，
2: 找我见面谈话呀？
5: 今天不是见面谈话，今天是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嗯，你先坐。

0: 喂，你在哪儿呢？
1: 老牛，你回来吧。
2: 离婚手续今天办不了了，
3: 下午公司还有事儿。
1: 我跟范家慧早就约好的。
0: 哎，我说石红杏，你又坑我是吧？
1: 不是啊，我去过了，我看见皮当两口在门口啊。
0: 哎，他俩在不在门口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这民政局又不是专门给咱俩开的。
1: 人家两口子喜气洋洋的去结婚，咱们偏去离婚，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你口口声声
4: 说要修复，闹得工资涨价无人不知，
0: 现在真要办手续了，你就一赖再赖，你什么人呢你？
1: 牛魔王，你别叫了，今天办不了了，再找机会吧。
4: 不
0: 行，你给我回来，石红杏，我告诉你，
4: 我这一大我。
5: 李书记，要说这矿工新区的改造，那矛盾可就太多了。
6: 住在那一片的居民都是一些低收入的退休矿工，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购置新房了。
7: 所以嘛，人家中孚集团出这5亿，就是为了把房价降下来。
5: 李书记，您是真不知道呀，这5亿后来被他们拿回去了。
7: 哎，等会儿，银城，你刚才说这5亿被他们拿回去了，被中孚集团拿回去了？
6: 拿回去了。啊，
7: 接着说。
6: 那个其二啊，这片棚户区靠近千年古寺雷音寺，建筑规划上有限高的要求，所盖的新房不能超过18米，那谁干谁都挣不了钱呐。其三，还偏偏有一些老人不愿意拆迁，你不愿意拆迁好啊，那就不拆迁呗，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7: 可人家现在是人的代表，明确地提出了质疑，说这是懒政。
6: 他一定是懒政。哎呀，不过这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已经专业去看星星了。
7: 金城，这是在你看星星之前的懒政。
6: 所以说我看星星嘛，要不然您敢判我看蚂蚁？
7: 你给我严肃点儿，金城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工作岗位，要照这么懒政下去，就不是看星星这么简单了。
8: 石总，你也知道齐北安这个人很讨厌了吧？我不让他回来，他非回来，这把我进京的计划全部打乱了。我个人不幸福就算了，现在弄得我们整个报社都不幸福了，真是书能忍，事儿不能忍了。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婚姻未散，母子却难相见，妻子一纸诉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抗丈夫，
1: 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法院为何罕见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父亲不得阻止探望权？
2: 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0: 法院如何破解抢孩大战？首例禁令背后，怎样守护孩子亲情不断裂？本期将揭秘一纸禁令如何为亲情画出法治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欢迎收看《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艾尔肯。狄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狄法官您看啊，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人携手相伴，还

0: 孩子呢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石和纽带，当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之后，伤害的往往不是两个人，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今天我们聚焦的这起案件呢，就关注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李法官，我知道最近您就审理了一起比较特别的探望权纠纷案件。
1: 是的，该案件属于我们法院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案件。
0: 案件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古某因探望未满2周岁的儿子受阻，将丈夫艾某诉至法院，要求依法保障其探望权。这起纠纷源于双方婚后因生活习惯差异产生的矛盾。2024年孩子出生后，家庭冲突加剧，孩子未满2个月时，一次激烈争执导致古某离家返回娘家，双方自此分居，孩子随父亲艾某及祖母共同生活。自2024年2月至2025年5月，在长达1年多的分居期间，古某仅成功探望孩子2次，她多次与丈夫沟通，试图行使探望权，却屡屡引发争执，无果而终。在长期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古某最终选择向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明确提出2项请求：一是禁止艾某藏匿孩子，二是保障其依法享有探望权。
3: 我回来看孩子，孩子他爸和婆家人都态度非常恶劣，都非常的针对我，就是要么找借口不让我见孩子，要么就是各种侮辱的话，让我没办法看到孩子。
0: 本案是婚内分居期间的探望权纠纷，那这种情况下父母的探望权是否会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会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探望权呢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身份关系的重要权利，在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联系，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权利。这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等相关司法解释，以上规定均强调未成年权益最大化。
0: 案件会如何进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2025年8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副庭长迪利诺尔受理了一起特殊的探望权纠纷案件。受理后，他第一时间展开案情调查，并与双方当事人分别沟通。考虑到婚生子尚且年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法官一度希望通过调解尽力挽救这一段岌岌可危的婚姻。然而调解的难度却远超预期。
1: 本院受理之后，庭前约双方谈话，就了解案情，并告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其目的在于让他们和好，共同抚养这个婚生子。但是他们之间夫妻矛盾恶化，没有和好可能。
3: 你们双方的申请和
2: 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并未直接开庭，而是启动了庭前调解程序。
4: 当时孩子3个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孩子没断奶，孩子需要喝奶，你有没有想过你直接离家出走吧？你觉得你自己好意思吗？
3: 当时我是被你们被逼的，要不然我怎会把亲生自己的孩子那么小的情况下我会离家出走吗？被你们逼的，现在过去是过去了，毕竟怎么样我是孩子亲妈，难道我没有权利看望孩子吗？
4: 你没有权利，不就是做三顿饭吗？一天做三顿饭很难吗？
2: 调解过程中，法官不仅向双方释明相关法律规定，还着重强调婚姻矛盾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伤害，劝导双方以孩子利益为先。然而调解现场争执不断，双方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发激烈。法官最终决定开庭审理。
1: 经我们了解，申请人2025年1月份向法院起诉过离婚，但是开庭当天就自身原因未到庭，

0: 法院按撤诉处理，所以目前双方还是夫妻关系。被申请人呢，他说就因为孩子还没有满3周岁，怕孩子判给母亲抚养，所以他也没有起诉离婚。
1: 庭审过程中，双方矛盾依然激烈。综合全案事实，法院考虑到古某的监护权存在持续被侵害的风险，最终做出了乌鲁木齐市首例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
0: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应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作出了首例人格权侵害令裁定，裁定确定被申请人停止侵害申请人的探望权。第二呢，确认申请人探望孩子的时间段。该裁定给双方送达即生效，而且该裁定的生效期为6个月。6个月之后，如果被申请人继续阻碍，或者任何一方阻碍，就是夫妻一方探望这个婚生子，都可以再次申请。
1: 承办法官依法作出具体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及其近亲属抢夺、藏匿婚生子，被申请人需配合申请人行使探望权，明确具体的临时探望方案，每周21点将孩子送至母亲住处，周三20点接回，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
2: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本案当中法院做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来保障主张这个探望权哈、啊。那什么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厘清的法律概念。虽然这两个令都是我们法院做出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是他们的适用情形、法律依据以及保护的范围有所不同。人身安全保护令依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保护的是相对具体的人身安全和家庭安宁。人格权侵害禁令呢，依据的是民法典997条，其保护范围更广，它保护的是人格权和人身自由相关的一个权利，各类权利。需要证明存在侵害人格的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后果。类似于本案中古某长期无法探望自己的孩子，夫妻呢长期故意藏匿孩子不让母亲见面，这影响母亲与子女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
2: 嗯、
0: 这更严重的是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古某选择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快速快捷的方式解决目前正在发生一个侵害的快捷方式，所以他的申请符合禁令的适用条件。
2: 你看裁定明确了交接时间和探望时间，还设立了6个月的有效期，这种时间限定和细节的安排出于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的考量和现实考量呢？
0: 这些细节不是随意设定的，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可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呢，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于幼儿来说，规律稳定的生活节奏和亲情互动是至关重要的。法院将探望时间固定下来，对孩子一个稳定的预期和期望，这避免父母临时协商给孩子造成焦虑，这本身是对孩子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层面呢，规定精准的时间和交接方式，是为了最大减少父母见面，减少双方之间的冲突。6个月的有效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它明确告诉双方这不是最终的裁判，为了解决当前的探望难的紧急状态而设定的临时措施。这6个月时间呢，是冷静期和观察期，一方面呢可以给保障母亲能立即回复与子女之间的探望关系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呢，给双方给予时间考虑双方是和好继续分居还是离婚。如果这6个月期限之后如果情况有变，任何一方可以再次申请改变探望时间。
2: 嗯， 裁定中提出期满之后若再次出现阻碍探望的行为，那么可以再次申请。那如果说在有效期内被申请人拒绝执行裁定内容，申请人该怎么办？
0: 法院的裁判不是一张空文，如果被申请人在有效期内不主动履行裁判内容，申请人根据法院作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裁定书申请强制执行，

0: 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严重，法院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如果被申请人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举不执行判决裁定之罪，收到法律的制裁。
1: 法院做出了最后的判决，按来说呢，这事儿到这儿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收到法院做出的裁定后，被申请人艾某表示不服，随即向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法院立即另案组成合议庭，围绕案件核心争议展开全面审查。合议庭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艾某作为孩子的直接抚养人，本应积极为另一方创造探视条件，但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探望障碍，导致母子亲情难以维系。原裁定认定存在侵害风险，并作出禁令，符合法律规定，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合议庭进一步指出，原裁定确定了定期明确交接的探望方案，不仅避免了双方因频繁协商产生冲突，更为孩子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探望环境，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临时性措施既保障了母亲的探望权，也确保了孩子能在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0: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维持原裁定，驳回了被申请人的异议申请。被申请人收到该裁定之后，就依法履行了裁定所确认的义务。
3: 法院的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的这个案子特别上心，不管是庭前或者庭后的工作，他们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得到了一个让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合议庭审查时重点提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探望权纠纷的裁定和复议审查时，这个原则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本案中法院审查的逻辑起点很明确，以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出发点，保障母亲探望权。首先不是满足母亲的情感需求，而是满足孩子对母爱的情感需求，对孩子建立安全感心理需求的满足感。这就是孩子的利益置于父母正义之上。
1: 那针对本案的情况，您对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提醒？
0: 结合本案，我想处于类似本案中的父母有以下几个提醒点。第一，分居别切断亲情，父子关系可以按下暂停键，但是不要影响亲情，不要把孩子当武器和筹码，这不然最受伤的是还是孩子。第二呢，法律是行动派，如果你目前遇到类似情况，与对方沟通无效，不要继续纠缠，而是收集证据，收集与对方沟通的电话录音、微信，向法院申请，由法律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1: 谢谢李法官的精彩解答。通过今天这起案例，我们清晰地看到，父母的探望权和监护权不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或者矛盾升级而被剥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始终是司法审判的重要原则。作为父母，我们应该以孩子的成长为先，理性地处理家庭矛盾，我们要呵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法院最终为何认定不具备独创性？
1: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治理成果是不能对等的。
0: AI 仿冒名人形象带货，又触犯了哪些法律红线？
2: 那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0: 本期节目中，法官以案释法，详解 AI 时代侵权边界，教您守住法律底线。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叶克奔。李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看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 生成内容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哈，一键成图、一键创作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问题、新问题、新争议。那么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受理了一起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案件，是吗？
4: 是的，我们法院呢最近是审理了新疆首例 AI 生成图片的这个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的案件。
3: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0: 2025年9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及 AI 生成图片著作权的案件，这也是新疆首例 AI 一键成图著作权纠纷案。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丽达承办了该案。
5: 胡某主张的这个作品，
0: 案件审理之初，法官首先围绕案件核心问题开展了案情调查工作。该案的起因要追溯到2024年4月，王某通过某 AI 应用程序输入主题“母亲为孩子举着雨伞”，以一键成图的方式生成了一张图片。此后，他将这张图片连同其他6张图片，以撑伞为主题发布在社交平台。同年10月，李某在该平台看到这些图片后，以126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7张图片的全部著作权。不久后，李某在新疆某单位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了这张 AI 生成的母子撑伞图片。李某认为，该单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在其公众号上使用该美术作品，侵犯了自身著作权。2025年9月，李某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将该单位诉至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共计10000元。
1: 涉案的图片呢，它跟咱们平常遇到的这些图片或者是照片是没有区别的，它是属于艺术领域内的一种作品的表现形式。但是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它的焦点就在于涉案的图片是否属于是具有独创性的治理成果啊。另外就是被告在公众号上发布文章使用涉案图片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啊，主要是这两点。
6: 原告所主张的这篇文章呢，是我们为了宣传这个母亲节，这个文章的名称是感恩母亲节，中间所使用的一张插图，这个插图是来源于公共的网络平台。在这个公共网络平台中呢，并没有标注不得转载、不得使用这样明显的标注，所以呢，这个原告的证据呢，不能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点击量或者浏览量。
3: 看完短片之后，我觉得您先跟我们说说什么是著作权，其法律保护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呢？
4: 著作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作品及相关客体所享有的专有权利。著作权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著作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作品具有的一系列的专有的权利，广义的著作权呢还包括临接权，也就是著作权法所指的表演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录音录像制品以及这个广播组织对其播出的节目信号的一些享有的一些专有权利。法律保护的范围呢，具体是指著作权法第3条指出，所谓的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呢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的这个治理成果，具体包括文字作 作品、口述作品、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艺术作品。

0: 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美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作品，还有一个兜底的就是其他符合作品特征的这个智力成果。
1: 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呢？
0: 判断这个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标准呢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指具有接触的可能性。第二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什么是指接触可能性呢？是指这个被控侵权人他有机会看到或者是了解到这个或者获得原告的作品，这个不要求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看到过，但是只要原告的作品已经公开发表，或者基于某种特定关系，比如说他们之间有可能以前是合作伙伴，或者是他是对方的员工啊，可能接触到，就可以推定是构成实质具有这个接触的可能性。而实质性相似呢是认定的核心，它要求比较这个两部作品在表达层面，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文字组合，然后独特的构图、旋律、线条，还有这个代码的结构等，是否相似到足以让受众认为后者呢是产生于来源于前者，而不仅仅是这个创意、主题、事实等思想层面的一种类同就是主要判断这两点。
1: 也就是说可能你真的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你也主张我没有看过其作品，
0: 对，
1: 但是法律不认同纯属雷同。
0: 对对，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1: 那这些案件的后续怎么样的，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迪利达受理该案件后，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各执己见，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被告单位坚持认为，在单位公众号上发布的图片并不能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
3: 作为我们事业单位，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也不会因此这个文章呢受到任何经济收益。另外呢，这篇文章呢它的阅读量比较少，所以呢也不存在对这个作者或者是原告的这个著作权的侵害。
2: 针对案件争议焦点，承办法官深入网络平台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类案审理情况及平台管理规范，力求在兼顾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行公平裁判。
0: 难点就在于我们没有遇到过用 AI 生成的图片然后有当事人来诉这个侵权，这种案件是没有遇到过的。
2: 如今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 AI 技术日益融入日常生活，由此衍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为此，迪利达法官就该案与审判监督庭进行专题研讨，进一步拓展了审理思路。
3: 比如摄影，它可能要等光呀、光源呀、构图呀等等一些方面，但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2: 李法官经询问发现，作者王某是通过国外的 AI 软件生成案涉图片后，未进行过手动修改，也未输入过其他提示词，只需要用语言描述场景，软件就可以自动生成图片，且认为按照正常操作使用该软件，每次输入同样的关键词生成的图片各不相同。
0: 我们认为他的付出的这个劳动啊，与我们往常所说的这个作品的智力成果是不能对等的啊，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具有独创性。
1: 案件当中啊，王某生成的这个母子搭伞的图片，法院为什么认定其不具备著作权的独特性呢？
0: 首先呢，作者使用 AI 软件生成的图片，虽然从图片本身来看，从线条还有色彩的构成，它具有了这个是一定审美意义，它属于是平面的艺术作品，但是它不属于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首先原告在这个应该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他高度依赖了这个 AI 的软件技术功能，没有投入过多的这个自我审美意识和创造工作。他仅仅是输入了一段这个母亲节图片的场景，没有经过这个手动修改或者是参数的调整啊，就生成了这个图片，并不在这个作者的思想控制范围内。其次呢，

0: 这个李某也表示，如果我输入一段提示词，点击多次，它每一次生成的图片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明呢，这个图片生成，本案中的这个图片生成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和大数据的应用来产生了这个图片，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就说这个图片与作者的这个创作灵感并没有这个独一的映射性，所以呢我们最后不认为这个涉案的作品具有独创性。
1: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包括工作中哈，咱们使用他人作品的时候怎样来避免侵权呢？
0: 首先呢，图片侵权是自媒体创作中高发的一种侵权的类型。它是指未经授权使用摄影美术等原创图片常见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配图或者是这个封面设计等场景，图片版权的归属不明呢，会使得很多创作者认为只要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图片我就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实际上网络上大部分的图片它都会受到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即使图片没有标注这个版权信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费使用啊。未经授权使用呢，也是侵犯了这个摄影作者或者是图片机构的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呢这些创作者在使用过程中他可能会标注啊或者备注涉及侵权即刻删除图片的这种声明，也不能免除他的法律责任。
1: 对于这些案件，法院最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我们来看短片。
2: 最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权利来源王某的生成行为未能使这张 AI 图片成为受保护的作品，李某购买的著作权也就失去了根基。
1: 现在一些个人或者企业利用 AI 生成各种的图片、文案、短视频等，用于社交分享或者是商业运营。那这些生成的内容被他人擅自的搬运、盗用、商用，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固定证据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第一时间对侵权的页面进行公证，或者是采用这个可信时间戳的方式存证，确保证据的这个完整性与法律效力。其次呢，可以发送通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这个网络平台发送正式的侵权通知，要求其采取这个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平台是有这个通知删除义务的。那么如果认为平台的处理不力或者是需要索赔，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要求立即停止侵权。那么给内容创作者的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要保留好能体现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在本案中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没有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所有 AI 生成的图片我们都不予支持。我们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迭代过程、不同参数的调整、生成结果的对比图，像这种原始创作的过程呢，我们都可以留存证据。
1: 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案件之外呢，这个 AI 技术的普遍使用，比如说有些人啊会用一些名人的相貌、声音 AI 合成复制其形象，利用它进行代货牟利，这种行为是否侵权？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0: 主持人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属于是 AI 仿冒带货吧。这种行为呢，它是构成多重侵权的。
3: 这款深海多栖鱼油可以解决头晕头痛、手麻脚麻、四肢乏力，几十块钱就可以让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们吃上一年。
4: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经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核实，最终确认总台主持人李子萌从未代言这款鱼油产品，也未授权使用其形象进行宣传。记者注意到，发布仿冒主持人李子萌短视频的账号名为广州白云深海鱼油工厂，拥有粉丝80多万。
5: 最后呢，当事人承认了这个短视频当中的李子萌形象是他们的员工在网络上搜集到的李子萌播报过的新闻片段，通过 AI 技术最终合成了这个虚构的推荐视频。
4: 在这条短视频上线后的半个月里，商家借助短视频链接累计销售鱼油1100余单，销售额达6万余元。
5: 这个行为呢，是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而它是违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0: 法第28条的规定。最终我局对他做出的是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1: 首先呢，他侵犯了这个名人的人格权，未经授权使用名人的肖像、声音，构成对肖像权、声音权的侵害。若仿冒的内容导致名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那可能比如说推销劣质的这种产品，同时可能会侵犯名誉权、肖像权。依据法律规定呢，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包括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其次呢，他也是欺诈了消费者，虚假的带货视频呢，他隐瞒了这个商品的真实的来源，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说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价值和质量不符，那就构成欺诈，会承担这个行政处罚，比如说这个退一赔三这种责任。最后如果说这类行为也存在这个刑事上的风险，如果说这个仿冒行为骗取的财物的数额较大，比如说大于等于3000，那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涉嫌诈骗罪。面对技术迭代带来的新挑战，我觉得以后呢会通过立法、司法立法和行业自律、协同发力，会使这个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实现一个动态的平衡。
2: 好，谢谢狄法官的精彩分享。社会在发展，技术在变革， AI 确实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使用 AI 技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守住法律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三大爷，
2: 三大爷，
3: 哎，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妈呀，这回有什么呀？
4: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1: 这
3: 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0: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5: 谁呀？为谁呀？
6: 为您呢。
7: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5: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7: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5: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0: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8: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9: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7: 怎么
5: 下班了
7: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7: 你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0: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5: 行，谢谢了啊。
10: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回来了。
3: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

0: 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原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晒哪么着？
2: 就下着大嘛，
3: 打着两只。
1: 这两天风哪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好着吗？大字母也可修一下。
1: 上面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

0: 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1: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
2: 让我飞过去吧。”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遥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起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云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们这边固有操场、沙漠，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牲畜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0: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荒漠地标，
1: 那诺的那么西巴特，那个叫
2: 那哈就是西班牙话。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姆洛特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乔纳美人，你他们乔纳美人他们还有什么？这个他们没？
2: 乔纳美人还在生活。
3: 你不疼老塞，你不疼那个东西。
4: 你这边现在狼群比较多吗？我就害怕狼把小狗都吃掉。
1: Я не могу сделать это.

0: Ay, no te dejas jarull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这古老悠长的劝奶歌，是牧人对荒野生灵的感恩与祝福。

戈壁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什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什腾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巅，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坚冰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城镇我们青海村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为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个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哎，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

0: 于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2: 绳子做好以后，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生灵、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

0: 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

0: 始终与我们同行，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啊，机票买了没啊？
4: 买了。
3: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4: 有人安排。
3: 有人接你吗？
4: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3: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4: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3: 妈妈要上班了。
5: 妈妈，你要去哪儿？
3: 妈妈要去工作呢。
5: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3: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5: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3: 嗯，
5: 妈妈，拜拜。
3: 拜拜。
4: 妈，你又偷吃了？
3: 就一小口。
4: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3: 胃有火，就一点点。
4: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3: 不行哦，
5: 就要吃。
3: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5: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5: 我就要吃。
3: 来，真乖。
5: 奶糖，
3: 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咋了？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一堆一堆。讨厌！小翠，哎，你在屋里，我叫你咋不吱声呢？
1: 你说你刚才我一个劲儿跟你摇头啊，你就在那儿客厅的。想啥呢你眼睛？乐啥乐呀你？我还没说你呢，还有脸乐？武常，
2: 没想到吧？
0: 那没想到。还有你更没想到的呢。你给我带啥来了？
3: 啥呀？
1: 出来吧，马小姐。我们俩进城吧，没地儿过夜了。我倒无所谓，一个姑娘家，那不能睡在大街上啊。我想来想去，只能投奔你来了，借宿一宿。啊，打扰了。啊。
0: 咋了？干啥？哎呦！你敢打我？打你？打你算轻的。那武常，你行啊你啊！带小娘们过夜都带到我家来了，你把我当啥了？郝新月，
1: 你又不是不认识。嘘，
0: 你小点声。郝新月咋的了？啊？
1: 有鬼子！鬼子！
0: 那可悬了，刚才于本周就在我这屋呢，现在在客厅呢，跟那个叫啥前缘的鬼子司令官跟我爹说话呢，正。

0: 在这吉林城里，我乾元安太郎可谓是举目无亲呐。来之前，我第一个听说的就是你马三孝马三爷。我来之后，第一个拜访的也是你马三爷。于本周，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成了那武城的枪下鬼了。可我没想到啊，两个我最亲近的人，居然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痛心，实在让我痛心呐！
1: 啊，千叶司令官。 这事可冤枉了！我以前对于本周那是很抬举的，要不我怎么差点招他为女婿呢？你说是不是？可是后来呢？可于本周，他现在办的是什么事儿？
2: 那又办啥事儿了？
0: 于本周，听我把话说完。马三爷，我今天既然主动来给你们调停。

其实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老了想入乡随俗一下。我有个想法，我想收于本周做我的义子，我想请你做个证人，你意下如何呀？

0: 怎么样，看到人了吗？没有，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不过我问了管家，管家说老爷今天亲自出去接人呢。不过接的谁，老爷就没说。
1: 这么说，这钱源是一个人来的？
0: 奇怪呀，
1: 武常啊。
2: 要不趁人没来，你们赶紧走吧，指不定于本周一会儿还得回来，撞上可就麻烦了。从后门走，快，从后门走，快点！
3: 哎，等会儿，你是怕我撞上于本周吧？哼，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还不想走了。撞上正好，我正想收拾他。
3: 武常，你干啥呀？你这是？你可别犯浑啊！你要想收拾谁，要想打杀杀的，你出去。这是我家，
2: 我就不走。
3: 你想干啥？我睡这儿呢。不，哎呀！杀人！哎呀，千源司令官，这事儿就怪你了啊！ 你说你有这想法，你早说呀！你早说了，我和本周至于闹到这种地步吗？你说呢，本周？啊，这个我还不知道于本周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本周啊，当我听到千源司令官讲这话的时候，我那么硬心肠的人。 我都恨不得眼泪哗哗的流。这太感人了，这太感人了啊！一个日本人，咱们吉林城最高司令长官，居然认一个小小的水警做干儿子，说出来都没人信啊！这多大的情分呢？
2: 你要是不答应，那整个吉林城的人都不答应。娟儿啊，我就以茶代酒，我做个证人啊。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笑>改日啊，咱们选个良辰吉日，我做东，咱补办一场酒席，你们再行叩拜之礼。

0: 四六万，您放心，啊，我和本州这些恩恩怨怨，他一笔勾销。那我是自家人了，还有啥话说的？马三爷，此事还是不要太张扬了，你我知道就行了，毕竟人多口杂，我不得不避讳呀。
1: 明白，明白，明白。
2: 他为什么要认我做他的干儿子？
1: 我不知道你为啥会帮我，但是我知道。
3: 你想帮我？于本州现在是抗联的眼中钉，他的安全由你们警察署负责。女人的事，你自己搞定。

0: 州他们过来了。哎
1: 呀，武昌，你赶紧躲一躲呀，快点！你们赶紧起来，你们躺下，快点！你们赶紧躺。武昌，你赶紧躲躲呀！李本周来了，快躲起来！快点啊，你们！
2: 我躲啥躲？我怕他呀！
1: 哎呀！
3: 我去到五楼。
0: 李本周他们走到门口了。
4: 小姐，
2: 我不怕。
4: 快躲吧，小姐。
5: 真的是，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要不然总是心有灵犀呢。啊，那啥，咱进屋说行吗？我有事儿。
0: 干啥呀？你大半夜闯大姑娘房间，合适吗？
5: 啥话？都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
0: 谁跟你是一家人？

0: 啥响呢？屋里有人呢。
1: 没人，就我跟小翠儿，你干啥？
0: 小翠又不是外人，刚还给我粥喝呢，咱进屋说行不行？
1: 你咋那么没脸没皮呢？
0: 我真的很愿意听你这么说，我这样听起来特别像两口子。
1: 于本周，你再这样的话，我可叫人了。
0: 你看你叫啥人？
2: 本周，不要没有礼貌。马小姐也是大家闺秀，岂得无礼啊？马小姐，于本周说了很多你们以前的事情，我听说了呀。就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多美好啊！我跟你爹已经提起，并征得你爹的同意，我吉林守备队司令长官前原安太郎，择日将替于本周向你提亲，请马小姐一定要给我这个面子。

话就是答应了呗。走着休息。

0: 干啥呀？都瞪眼巴叉的。哟，咋的？强王生气了？谁呀？谁把强王气成这样啊？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
1: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刚刚差点就出大事儿。好小姐，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
2: 你甭啥事都跟着掺和了啊！马上花，高兴啊！哎呀，这乐的都快冒鼻涕泡了吧？鬼子的最高指挥官给你当媒婆，你瞧心里给美的，心里。

0: 可不嘛，可把我美的直冒鼻涕泡呢！有人跟我提亲，好事儿啊，总比没人要强吧？再说了，我乐不乐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是我啥人呢？气大伤身，
1: 生那么大气，别再把咱这身子骨给气坏了啊！
2: 你就是个当汉奸娘们的胚子！你少给我脑袋上扣屎盆子！我是谁的娘们儿，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你俩别吵了，明明心里都有，嘴上还死硬。
2: 我心里有谁了？他，谁最硬？你，
3: 我都替你们俩累。
2: 闭嘴！
4: 你们俩继续。
1: 我心里有他。

0: 那啥，刚才你们都听见了啊。过两天呢，这提亲的人可就要上门了。我马上花再次闺中的时间有点长，我还真就有点搂不住了。这亲呢，谁先提，我还就上谁的花轿了。
1: 俩人，你爱上不上，
0: 我上谁也不上你的。

0: 俺这娘们的皮子，
1: 那也比跟你强。
2: 姑爷，这一宿啊，听着太过瘾
3: 了。你们倒是听过瘾了，我都赶上唱一场堂会了，这嗓子受不了啊！真是的，哎呦，老爷，
4: 这干啥玩意儿？你大白天的，瞎人呼啦的站着干啥？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啊！
3: 说啥呢？这是啊？老爷这说啥呢？这是
1: 你们唱了大半宿我都听着呢，可惜你们高兴的有点早。
2: 你啥呀？你这你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5: 啥意思啊？
6: 老万，啥情况啊？这是要干啥啊？这一宿咿咿呀呀的，要不要睡觉了？大清早消停会儿呗。
3: 老爷，
4: 你问这儿？
3: 是。
4: 妈的，这个程大脑袋呀！
2: 他他妈是个骗子，太糟糕！
4: 他骗了我一宿的气，

0: 来了。
1: 队长，都来了啊。
0: 马三孝答应帮曾长吃年蚝了吗？
2: 答应什么呀？净顾着吵架了，大眼瞪小眼，白白坐了一宿。
3: 队长，
0: 队长，
1: 大仙儿，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咋了？咋了？
0: 队长，我刚见着一个给鬼子站岗的黄协军，他说呀，昨天程家豪五花大绑押上了一辆卡车给带走了。
1: 押哪儿了？
0: 说是给押到了一个叫下沟的山林里面，八成是给枪毙了。
1: 不是，你找人打听过没有？
0: 没有合适的人呢，我这不着急回来向你汇报吗？
1: 我说这么大事找人问问吧。
0: 我这急啊，我上哪找人呢？
1: 糊涂。
3: 谁呢？
1: 好心愿呢？哎啊，哎，好心愿呢？哎，
4: 刚才还在这儿呢呀，
0: 人呢？
1: 那个，快追啊，走。

0: 不要追了，马上报告。陈家豪已经逃脱。
1: 是是。
2: 陈家豪，陈家豪，陈家豪，陈家豪，你出来，你在哪儿啊？陈家豪，陈家豪，陈家豪。
3: 疯了，
4: 小声点，再把鬼子给招来。
2: 我不相信他会死，我不相信。
3: 你慢点。
2: 陈山恒，

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0: 司令官阁下，
1: 我们的人报告，他们没有盯住陈家豪，让他跑了。
2: 放他去吧，他的麻烦多着呢。
1: 就这么放走陈家豪，会不会太草率了？
2: 陈家豪，那五成，只要他不破坏了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不足为虑。叫上曾天军，我带你们去看个地方。
0: 嗨。
3: 政委，政委，政委，
0: 怎么了？
3: 陈家豪他还活着，回来了。来，政委，政委，大

0: 都在呢，翠伟，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把他枪下了。
2: 是。
3: 翠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0: 翠伟，你听我解释，日本人抓我以后对我很客气，他们对我的身份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没审我，也没对我用刑。后来他们把我押到刑场，拿枪指着我的脑袋，但是他们没杀我。后来他们就开车走了，我就被放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一点隐瞒都没有。
4: 不对吧？你还落了一段没说。
0: 老文长，你还活着，
4: 在牢房里，你看着我被受刑，朝我开枪，你怎么不说？
0: 不是那样的，你误会我了。
4: 别装蒜了，你是不是朝我开枪？你说呀！

0: 是，我是开枪了，但我不会杀你的，因为那把枪里没有子弹。屁话！你不开枪，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子弹？笑话！
1: 那把枪只要一上手，一掂量我就知道没有子弹的。
0: 政委，你清醒了，这小子还在狡辩。
1: 我没有狡辩，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
2: 政委，你过来一下。

0: 政委，一字不改。陈家豪这种行为，在咱们队伍里是不能容忍的。
1: 可是，如果他在开枪之前真的知道枪里没子弹呢？
0: 这不可能，他这是在狡辩。
1: 我做不到，但是我倒相信他。也可能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政委，你不觉得这次我们营救老班长太容易了吗？现在小鬼子莫名其妙把陈家豪也给放出来，我觉得小鬼子这里边一定有文章。钱元这个老小子跟他的前任不一样，从来不死缠烂打。他跟我们抗联现在打打停停，我老觉着他在麒麟城一定还在忙别的重要的事儿，打咱们抗联只是为了引人耳目，另有所图。
0: 副大队长，既然你感觉到了，我就不瞒你了。前不久我们接到了通知，让我们严密关注吉林城守备队的一举一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现在出现了逆转局势，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指日可待，苏联红军随时有可能向关东军发起进攻，到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为苏联红军的进攻扫清障碍。
1: 可是现在我们连障碍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扫清啊？
0: 是啊，这也是我揪心的地方。你也知道，咱们城里的据点被鬼子给破坏了，胡老板当场牺牲，而我们的电台也在上次的战斗中被弄坏了，现在也无法跟上级联系。我们是既不知道咱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鬼子在想什么。
1: 我倒有个主意。啊，
2: 老班长，你不能这么说我！
3: 你是一个叛徒！
4: 老班长，
2: 千里迢迢来帮你们抗日打鬼子，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先是怀疑好心，越是奸细，然后污蔑我是叛徒，没法干了。我这么干还有什么意思？我走，我们走。
5: 站住！
0: 革命队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在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哪儿都不能去。

0: 如果真查出你是叛徒，独立大队一定会处决你。
1: 你们杀了我呀！来呀，来呀，来呀！日本人没有杀我，你们想杀我？来，找我开枪！站好！站好！站好！来啊！打死你！开枪！站好！放手！开枪！站好！
2: 站住！站住！站住！放手！大队长，你来下这个命令，杀了我呀！叫什么叫？有什么好吵吵的？你刚才说，你掂量一下枪就知道里边几颗子弹，老子不信。这样，咱们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你说对了，我就相信你。你要是他娘的说错了，要是漏了气，你可别怪老子不客气。
0: 好，如果证明我说的话，我甘愿受罚。
2: 别吵吵，容易伤着肺管子。准备。

丰满大坝，对，帝国在东北最杰出的建设——丰满大坝。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吗？因为，在我上任之前的一个晚上，天皇陛下亲自把我召去，他给我看了丰满大坝的照片，他跟我说。 我到吉林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设好大坝，保护好大坝，利用好大坝。你们看，你们看看，多么雄伟的工程，多么伟大的壮举！和它比起来。 所有人不是都很渺小吗？

0: 陈家豪，我可告诉你，你就一次机会，
1: 我愿赌服输。好，
0: 军中无戏言。 大家伙听着，我们这位美国来的洋枪王，刚才说了一句大话，他说，这个枪只要放在手上掂量掂量，就能知道这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大伙信不信？
2: 不信。

0: 你笑个啥？我以为你拿枪王会拿出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原来还是驳壳枪。这对我来说太简单，太容易了。
1: 别太大意了，我说年轻人，我可是军法无情。

0: 三发子弹，你再好好掂量掂量，生死一线不是闹着玩的。
1: 没问题，我确定三发子弹。
2: 放屁！暴露。

0: 怎么可能？
1: 让我再来一次，让我再试一次。
2: 大家伙说，叛徒该不该杀？
3: 该杀。
2: 汉奸该不该杀？
3: 该杀。
2: 拿枪对着自己人脑袋的该不该杀？
3: 该杀。
4: 副大队长，政委，你们不能就因为一发子弹就要处决嘉豪啊。
5: 对不起，这是纪律。押副警长执行枪决。
4: 不，
6: 政委，
7: 不，
6: 等等。
7: 政委，我替嘉豪求个情，陈嘉豪是有罪，但是要死也让他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们的子弹不能打自己人呐。副大队长，你说过中国人是不杀中国人的，就给他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政委，
8: 是陈嘉豪毕竟带我们打过胜仗，杀了很多鬼子，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5: 副大队长，眼下打鬼子最要紧，
9: 就让程教官戴罪立功吧。
8: 对啊对啊对啊，陈嘉豪不能杀呀，他毕竟教会了我们许多杀鬼子的本领啊。
1: 是啊，乔政委，陈嘉豪是个有用的人呐，咱不能就这么把他杀了。
5: 同志们，都别说了，要处决一个曾经为我们立下过大功的战友，我也很痛心，但是我们党有铁一般的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果姑息这种叛变行为，对我们的革命队伍将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杨靖宇司令是怎么牺牲的？那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今天放过一个陈嘉豪，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以各种借口出卖组织和同志，到那个时候还谈何革命，谈何胜利？执行吧。
4: 不不，政委，
0: 等等，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你们必须答应我。
2: 我看你这意思，你还不服气？
0: 我不服。
2: 你想咋的？
0: 我要叶青，
2: 我成全你。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给我枪！这不明明还有一发子弹吗？你说的没错，枪里有三发子弹，这发是我藏在枪膛里的。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这家伙同志，我现在以抗联独立大队副大队长的名义。 交给你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同样可以解决，回到他们身边，这是我唯一的办法。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政委知道。如果你能完成，将会巨大的支持。好，你能完成吗？ 小人。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

0: 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

0: 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

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

0: 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同样可以一起去，回到他们身边，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政委知道。如果你能完成，将会去当人质。好，你能完成吗？
1: 你这个进仙渡能的小人，自从我来了你就针对我，我知道我枪打的比你好，你这个进仙渡能的小人，从我来你就针对我，我枪比你打的准，我比你有能力，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陷害我。你让我死了，你就用成枪王了，你无耻！你太无耻了，你无耻！还有你们，你也是你们都是，谁也别想让我死。
2: 站好，放下，
1: 别动，
2: 站住，
1: 别动，
2: 放下，
1: 别动，别动，
3: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4: 放下，
1: 别动，
0: 冷静点，放下！
1: 放下！放下！
0: 放下！放下！都别过来！
1: 就放下！

0: 你没事吧？
1: 武昌大哥，你究竟跟他说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呢？
0: 我能跟他说啥呀？我跟他说中国话，他娘的给我耍美国脾气。
1: 这么多人追出去了，他们会不会打死家豪啊？
0: 你放心吧，就算他们打不死，老子要亲手毙了他。
1: 啊！
0: 抄近道，走！

0: 对，对，别追了！哇，小爷，
1: 陈家豪，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竟敢朝我们开枪！
2: 这墙是警告，再追就不客气了。

0: 把枪放下。
1: 老班长，
0: 陈向豪，
2: 走，
0: 扶老班长回去。
2: 走。

0: 走。哎，姐，走。那，姐，都是姐，打中了，没打死。这回知道为啥别人叫我枪王了吗？就你这么霍霍，也打中了。
1: 那武昌，你到底是不是人？你有没有良心啊？良心！
0: 没打死，跑了。行了，就这样吧，也算是惩罚他了。走吧。
1: 走什么走？
0: 走吧。
1: 你放开我！
0: 走。
1: 一会儿掉妹妹了啊！
2: 陈家豪。

0: 爸爸，找出去了。
1: 我瞅好了。

0: 司令官阁下，渡边怎么在这里？你们不要小看他，他是这个大坝总设计师本间德雄的学生，也是这个大坝的土木工程师。
1: 我给你带来两位朋友。
2: 我不感兴趣，你在我眼里毫无诚信可言，我不想跟你说话。
0: 渡边工程师，你这是为什么？
2: 我要的是贞子，我要的是贞子。这两个人我不感兴趣，你们关东军司令部是怎么答应我的？你前原司令官又是怎么答应我的？言而无信。
0: 好了，贞子，我一直在寻找，可你也知道，中国最多的就是人，这茫茫人海的，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2: 时间？你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再这么下去，我根本没有心思建好这座大坝。
0: 好了好了，渡边君，请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我的这两位朋友不久将接手这里的房屋，他们对大坝很感兴趣，对你的老师也非常的敬佩，我想请你给他们介绍一下。

0: 我看不出他们对大坝有丝毫的兴趣。
1: 杜变公这事，我和金田宗佐对大坝都非常感兴趣，您请讲。
2: 行吧，
0: 那好吧，你们脚下就是我的老师本间德雄先生的杰作丰满水电站的丰满大坝。这个大坝建在美丽的松花江上，你们知道松花江在满语里的意思是来自天上的水，所以又叫天鹅。我的老师选在这里建水电站，真是天才的设想啊。你们看，由于上游大坝蓄水，围起了这个松花湖，它是目前世界上第三大人工湖，是不是很了不起？还有这个大坝的名字也是我的老师起的，原来它叫小丰门，我的老师改了一个字，叫小丰满水电站。丰满像是描绘一个少女，是不是很传神？
3: 渡边工程师，多说说大坝，你那些景色和名字我不感兴趣。
0: 如果你不感兴趣，请捂起你的耳朵。
3: 啊，曾天津，渡边工程师，请继续。
0: 昭和十七年这个大坝拦截成功，第二年也就是昭和十八年，一号机组和四号机组开始发电，现在关东军总部又让我建两个发电机组，我觉得很难完成。好了，就这些了。
1: 就这些？这是不是未免太简单了？
2: 报告。
3: 走，去看一看。
0: 建工又在杀人了，
4: 在团团定量，他们就是下场。
0: 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
5: 你们都听见了没有？
0: 这里天天都在杀人，又不给吃饱，有时候还流行瘟疫，中国工人的抵触情绪很严重。
5: 不要躲，
0: 出工不出力。昨天，就在昨天，我去新浇筑的水泥工地，发现那里完全不合格，结果那群关东军监工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杀人。这样下去，工期怎么能保证？质量怎么能保证？这项任务很难进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0: 司令官阁下，请问，真的要接手大坝的防务吗？你什么意思？我觉得那里一团糟。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是放在和平时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但是战争期间，尤其是帝国当下的战局。 这个大坝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么多年，关东军军部都是直接管辖大坝，现在这个时候要交给我们，肯定是要卸包袱了。司令官阁下，一向智慧使然，连我这种笨人都可以看出来，难道你就没有感觉吗？
1: 曾天君，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不瞒你们了。我全元安太郎，一个天皇陛下的御用酿酒师，怎么能就当上了这里的司令官呢？就是。

这里找来找去，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我到这里来，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接管丰满大坝的防务。只不过，我向军部提了要求，才给了我一段缓冲时间，好让我跟抗联周旋。 跟拿武昌周旋，可现在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对这座大坝坐视不管了。

0: 你不能搭把手啊！你站着看。这，你吃饭。哎，
1: 大招，
2: 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差不多了。这灶台治好，还没怎么用，又要转移。这几天光折腾，等打完鬼子就好了。现在啊，先将就将就吧。
3: 来，班长来了。
1: 来，
0: 别让他在这儿，不用我能走。
1: 老班长，你就别犟了，服从组织的安排。
0: 这兄弟们也累着呢，转移的路这么长，你得捎给总部得啊。听他们的安排。好，你这来来来，上去上去。慢点。哎，慢点。哎，政委，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4: 好。
0: 哎，副大队长呢？
4: 去江边了，
0: 马上准备出发。
1: 是，
0: 石头。
5: 哎。 转移的时候，把郝小姐的眼睛蒙上。
0: 好嘞。
4: 为什么还要蒙我的眼睛？
0: 这是我们斗笠大队的规矩。郝小姐，对不住了。
1: 哎，郝小姐。

0: 副大队长，咱们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到陈家豪身上，是不是有点草率啊？我也只能赌一把，总不能这么两眼一抹黑，让鬼子牵着鼻子走吧。
1: 胡老板的商社突然被鬼子破坏，这事儿你怎么看？能出卖胡老板的？
0: 只能是马三孝。昨天我上马三孝家了，你猜我遇到谁了？
2: 谁？
0: 碰见钱元和于本周了，而且钱元是只身去的。你想一想，他们的关系可不一般呐。
2: 有道理。马三孝这个人唯利是图，这钱元一定是给了他什么好处。那以后我们跟马尚花接触，是不是也得小心点？
1: 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0: 这个马尚花啊，有时候能成事儿，有时候也能惹事儿。可是现在我们还真离不开他，很多事情真的需要他帮忙。
3: 哎，
0: 对了，那个郝新月怎么办？你是怎么想的？
4: 政委，方队长，
3: 咋了？
4: 你们怎么在这儿？郝新月说急着找你们。
0: 找我们？
3: 啊。

0: 是啊，政委。咋了？你找我？拿枪了！我让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说一声，我要离开队伍了。我不是一时冲动，前前后后我想了很多，越想我就心越寒。我为我不值，为陈家豪不值。 我们两个一腔热血来到这儿帮你们，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们了。可是换来的是什么？陈家豪现在生死未卜，我呢，我在这名不正言不顺，就连行军转移都要蒙上我的眼睛，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让我走吧，反正你们现在也要转移了。就算你们怀疑我要去告密，我也没什么可告的。
1: 我说郝小姐，你别把自己跟陈家豪扯在。

0: 瑞希，你跟他不一样。
1: 好，那我问你，拿枪王，你真的觉得陈家豪叛变了吗？
0: 你不是亲眼见到了吗？
1: 我见着的是你有私心，你趁机报复。
0: 你说我报复了什么？
1: 你嫉妒他，你恨他，你恨他抢走了你在抗联的地位，你恨他比你枪打得准，还比你会领兵打仗，你的压力容不下他。
2: 哦，小姐，说话注意分寸。
0: 好了，你接着说。
1: 拿枪王，你下手未免也太狠了，要不是我拉着你，陈家豪现在可能也许都没命了。跟你们这样的人在一起，在你们这样的队伍，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0: 石头，
3: 到，
0: 拦着他。
4: 是。
2: 大杆，
5: 拿走。
2: 一会儿眼睛该蒙还得蒙上啊。
5: 是。
6: 郝小姐，郝小姐。
2: 这个郝新月，真让人琢磨不透。这明明所有的疑点都在他身上，我们又下不了抓他的决心。
0: 他要真的是咱们的敌人，那这个敌人。
7: 没事没事，
8: 是什么？确定是他吗？你等一下，
7: 司令官阁下，
8: 陈家豪在一家诊所致枪伤，被我们发现，
7: 我们的人正在抓捕他。
9: 枪伤？传我的命令，要抓活的。
8: 嗨，全力。要抓活的。陈家豪怎么会中枪伤？谁打他的？
7: 好，难道是
9: 放他回去，他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不过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呢？通知吉林城所有的军情，一定要抓住陈家豪。

哎妈呀！水底下能耐不小呢，啊，这家仅次于我。哎 ，Welcome, Mr. 嘉豪。

0: 司令官阁下，
1: 小山少佐正在全力追捕陈家豪。
2: 好。
3: 莫西莫西。
0: 是。
3: 什么？
0: 你稍等一下。司令官阁下，是于本周，他说帮我们抓住了陈家豪。
2: 告诉于本周，让他把陈家豪交给小山少佐。
0: 嗨，于署长，麻烦您把陈家豪交给小山少佐。谢谢。
4: Mr. Chen， 我们已经饶你一次，你自己送上门来，恐怕这次没那么好的运气。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让我站起来，我不想跪着死。
4: 死到临头，没那么多啰嗦。
5: 郝新月，我先走了，我在天堂等你，你要记得来找我。来吧。

0: 让你走，就是为了能有今天。坐下，我们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身上的枪伤，并不是我们的人做的。陈家豪，现在我们可以合作，消灭抗联，消灭那武昌。
1: 你休想！秦元安太郎，我恭喜你，你成功了！你把我放了以后，愚蠢的抗联以为我是叛徒，他们要处决我。看着抗联的人自相残杀，你开心了吧？你满意了吧？但是还有两点。 你万万没有想到，你没想到我会从抗联的枪口下逃掉。第二，就是我逃掉了，我也绝对不会和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你休想！嗯，
0: 既然这样，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陈建豪，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去，值得吗？
1: 值得。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和你们战斗，能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我光荣。
0: 小山君，
2: 好，
0: 执行吧。

0: 举枪！你记住，一定不要轻易答应跟前缘合作。前缘很狡猾，你只要这么做了，他就认为你是有预谋的。你要装出来被抗联冤枉，但誓死不跟日本人合作的架势，并且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 我们将前功尽弃。
1: 上帝与我同在。开枪！

你是美国人，不愧是美国人。我老了，心也软了，就先留着你吧。

0: 前面司令官。司令官阁下，恕我直言，这个陈家豪软硬不吃，留着他可能会有危险呢。
1: 小山君，您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和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物有关系，所以我不得不留下。
0: 重要人物？
1: 够的。
2: 快跟上，后面跟上，
3: 都跟上啊！
2: 快，小心啊！
3: 都跟上。
2: 快，来，小心。
3: 跟上。
4: 都跟紧了，别磨磨蹭蹭的。
2: 快，慢点，
4: 快点跟上。
5: 小心点。哎，吓一跳。
6: 哎，
5: 你是不是要进城啊？
7: 是啊。
5: 拿，帮我烧点药回来，老班长要用。
7: 哎，大叔，你咋还学会开单子了？
5: 我哪会啊？好姑娘帮我抄的。你放好了，别丢了。
7: 好。

0: 司令官阁下，特高科密电。
1: 恭喜司令官正式接管丰满大坝。司令官阁下，咱还等谁啊？
2: 来了你就知道了。
3: 报告司令官，马三也到。
4: 有请。

0: 不光是请我一个人呐，
1: 三爷吉祥。
0: 于叔啊，既然是请客，一定是自己人。马三爷，请。
1: 好。
0: 哎呀，马三爷，你还自己带酒来了？
1: 自从你上次给我介绍这个圣心红葡萄酒。
2: 我还真喜欢喝它了。好啊，咱们今天就喝这种酒。啊，好，走走走。哎。

0: 司令官阁下。
1: 嗯。哎呀妈呀，这家睡的，三爷，三爷，差不多醒醒呗，到地儿了。快，
2: 到了。到了。
1: 哎呀，这醒了，能后劲儿，
3: 后劲儿够大的。
2: 哎，我说于叔，
3: 都是怪你啊，让我多喝那么几杯。
2: 岁数大了，不胜酒力。
4: 马三爷，请吧。啊。
2: 这是什么地方？
4: 马三爷，这地方你没来过，但这里边的这些人，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2: 他们都是劳工，都是苦力，我怎么认识？
4: 马三爷，很多人都是从你那儿买来的。马三爷，看来真是挣钱挣多了。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事儿。
3: 你要不说，我哪里知道？
1: 司令官阁下，就凭这几个人，这大坝恐怕很难修成。嗯，
4: 你说的对。今天酒喝到一半，就把你们叫到这里来，正是为了这件事情。现在这里已归我管辖了，大坝要加紧修建，缺干活的人手啊。马三爷，怎么样？挣大钱的机会，想不想试一试？
2: 你的意思是让我找老公？
4: 不仅仅如此，我还要把整个工地都包给你们。
2: 我们？嗯，
4: 你还有于本周。马三爷，我知道马三爷家大业大，所以这劳工的人头费全部归你。于本周本是公职人员，为帝国效力，理所应当吧？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4: 马三爷，这里的人他们都不好好的干活，对我们帝国充满了敌意，我把他们交给你，应该更容易一些。
2: 前沿司令官，你放心，
3: 还有我和于处长呢。
2: 我们俩，我唱白脸，他唱红脸，和这一软一硬，连蒙带骗的，这事儿不就办了？哼，
1: 三爷，咱哪会挑呢？啊，事儿你办了，钱你赚，这好人还得你当呗。
2: 于处长，你这么年轻，替你干爹办点事，你怎么还挑肥拣瘦？
1: 哎呀妈呀，三爷要点脸呗，谁搁这挑肥拣瘦的呢？
4: 哎，好了好了，精诚团结，精诚团结嘛。

对了，还有个地方，我也想请你们见识一下。这边请。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出去！把大人，把大人，把我们出去！

0: 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3: 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

0: 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术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

0: 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术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术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术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

0: 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0: 智能柔肤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难整，是难吃。
1: 把我的拖鞋，
2: 马三爷，马三爷，我认识你。
3: 我是缺官多啊，马三爷，马三爷，
2: 我是缺官多，我认识你，马三爷，我是缺官，马三爷，我是缺官多，
0: 是他们认识我，我是先走啊，我先走了，
2: 马三爷，我是缺官多。

0: 马三爷，到时候招人管人，生老病死就交给你们二位了。我只管一手交钱，一手要工程进度。
1: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有余署长，我怕啥啊？
2: 司令官阁下，我还有个要求，这儿的兵不能撤，而且管辖权必须在我手里。
0: 好，好吧。
2: 咋的，三爷？有意见呢？
3: 放开我！这马三爷，
4: 罗哥，这个人要嚷着要见马三爷，我们不许，他还咬伤了我们的人。
0: 马三爷，怎么回事啊？
1: 他要见我，
2: 那就见见。
1: 叫什么名字？
4: 叫薛关东。
1: 薛关东，我好像有点印象。哎，我过去问问啊。薛关东，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讹我姑娘的那个人。
5: 你放我出去，我可以让你挣大钱，你相信我。
1: 你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可笑的笑话。
6: 你就说你都这样了，
1: 你怎么帮我发财？
5: 酒会啊，马爷，你刚才喝酒了，而且喝的还是圣心红葡萄酒，是不是？
1: 那小子狗鼻子够尖的，你怎么知道我喝的是圣心红葡萄酒？
5: 就是圣心酒厂的东家，你刚才喝的那个酒就是我酿的。
1: 瞎说吧，
5: 马爷，你相信我，这个圣心酒厂以前是日本人开的，可是他们酿酒发酸，后来我经过几百次

0: 反复的实验，终于把这个硫酸的味给解决了。可是后来还是把日本人给抢去了。妈呀，你相信我，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你说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让我活着出去，我把酿酒的房子给你，咱一块挣大钱。
2: 看见了没有？
1: 嗯，
2: 那个地方兵一定不能撤，
1: 把这个人关起来，
3: 千万不能让他死。
1: 这个人我有用。
4: 带走。
5: 马三爷，没事吧？
2: 就是这个哈，
5: 现在这里归于处长管。
4: 马三爷，有交情呢。
3: 就是想活命，求我帮个忙。没什么事儿，咱们回吧。
5: 回吧，
4: 走吧。

0: 司令官，
1: 我回了。马三爷，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呢。
2: 我心里有数，放心。回见。
3: 慢走，三爷。我不明白，既然这个大坝对司令官您这么重要，为什么会交给唯利是图的马三孝来干？
1: 他的有些手段我们是不具备的。
3: 司令官阁下，我有两件事情想请教。
1: 好，你说吧。
3: 第一，你手下的日本人我真的可以指挥吗？
1: 当然可以。
3: 好。第二，你为啥会对我这么好？那个宫野晴子到底是谁？
1: 忘记这个名字吧，以后对任何人也不要再提起。
3: 这只有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不能提？
1: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至于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答应替他保密，所以你不要再逼我了。
3: 那我就不问了，水坝上的事情你放心，我会办好的。

0: 这是吃的，这个是平时用的，记住了吗？记住了。我是欠你们的还是咋的？整的跟你们抗联老妈子一样，操不完的心。
1: 马小姐，你可真讲究。我们大队长说了，等打完了小鬼子，就给你立个功德牌坊。
0: 得了吧啊！你有那功夫忽悠别人去吧，活得好好的呢。牌坊呀，等我死了再立吧啊。<笑>
1: 哎，你们又换地方了？那我以后上哪找你们去啊？
0: 老规矩，你在门口挂一个神符，我们就知道了。哦，那我先……那你们先走吧，路上小心点啊，慢点啊！
2: 哎，再见。
0: 爹，这么巧啊！
2: 这个人有点脸熟啊。
0: 路上这么多人呢，您说哪一个？
2: 不要因为我不认识他，你听我也就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哥家，我还真找你有事儿。啊？咱们不能在大街上说呀，咱找个僻静的地方。
0: 嗯呐。啥事儿这么神秘？
2: 你要见拿五常，干啥呀？大事，咱们家的大事。出了事机，你得抓紧时间给我安排。
0: 是日本人让你找。

0: 和日本人沾点边儿，沾点边儿，那我不管，这不害人吗？哎呦，我就是想拿我上帮个忙，绝对不是下套的意思。张英，啊，他俩呢是在他那儿还是我这儿，是山上还是水里啊，都可以，主要是抓紧。我想想吧。文家，还有一件事。
1: 没事。
0: 今天呢？ 我又去见了于本周和钱元两个人，他们又在给我提定亲的事儿。你答应了？我有这么傻吗？你爹我是谁？我能干这亏本的买卖？
1: 合着我就是你的买卖？哎，我问你爹，那个于本周的事儿，钱元为啥这么上心？
0: 于本周这小子踩了狗屎。 全员非要认他做干儿子，啥？认贼作父？是个死二狗子！闺女，你爹我现在呢，还不到能得罪他们的时候，你得想想办法。咱既不让于本周得逞，你还得让你爹过得去，啊？你也想想办法。哎，
1: 我想想吧。

0: 曾天君，最近心情不错吧？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春风得意马蹄疾，说的就是此时的你吧？
1: 你在开我玩笑吗？
0: 哼，曾天君，最近我听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想不想听一下？前沿司令官的重要事情，就是接手大坝的防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工地总监工，你知道他委任给谁了吗？于本周。

0: 这是哪儿啊？你瞧选这个地方啊，人呢？
1: 那边呢？
0: 走啊！
1: 等会儿见那五常之前，我先有话跟你说。
0: 有什么事回家说去，在这荒郊野外的，
1: 在这儿才显得正式，你才当回事儿。
2: 是这儿？
3: 是啊，满山花说的地方。
2: 那咋没人呢？没搞错？
3: 没错，这就是说的这儿。
0: 我去那边看看去。
2: 好。
0: 啊？你让我给那五常提亲？
1: 嗯呢。
0: 我说你这不是添乱吗？我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
1: 我的事儿也火烧眉毛了，鬼子跟汉奸都逼到家门口了。这可是你说的，现在不急啥时候急啊？
0: 我就是不答应于本周，我也不能便宜了那五常。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只有我说的算，谁说都没用。我又没让你干啥，我不就让你提提吗？你要不提，我就找别人提。实在不行，我自个儿提。那五常

0: 你也就封建了。
1: 哎，你走走走。
2: 我说你这白眼狼，我算是白养活你了。关键的时候你拿我一把。
0: 那您提还是不提？
2: 行，我说说看。
0: 啥说说看呀？你得当正事儿说。
2: 是，我说我说。
0: 急啥呀？你当我不知道你找那五常干啥呀？你不就是怕别人挡你财路吗？所以爹，您听我的句话，等会儿见到那五常啊，您先提我的事儿，指不定那五常看在我的面子上呢，脑子一热，嘿，他就答应您这事儿了。
2: 您琢磨得够透的，你这心眼子都拿来琢磨你爹呢？人呢？
1: 队长，
3: 导游来了，在那边。
2: 可人呢？赶紧去吧。
0: 哎，那不来了吗？哎，您自个儿去吧。啊，先提我的事儿啊。
4: 马三爷，你要是再晚来一步，我可就没工夫等你了。
5: 我说拿枪啊，等一会儿算啥？一会儿我跟你说的事儿啊，美的你都得冒鼻涕泡。
4: 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事儿直说吧。
5: 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事儿，还有一件呢，就是刚才马上我托我办的事儿。你想听哪件？
4: 正事儿。
5: 那好，那我就跟你说正事儿。我最近揽了个小活，我得提前跟你们打个招呼。以后你们抗联在这件事情上不许给我捣乱。
4: 啥事儿嘛？捣什么乱呢？我抗联是专门捣乱的。啥事儿你说吧。
5: 那我就实话跟你说，我帮日本人招老公修大坝。
4: 修大坝？
5: 哎，不是那五常，看来你是不想帮我这个忙了。
4: 我问你，我那五常是干啥的？我们抗联是干啥的？打鬼子抗日的。你要敢干那些助纣为虐、残害百姓的事儿，我不可能不管。
5: 不是那五常，你们也太不讲情义了。我马三孝这么多年是怎么帮你啊？你们的粮食、你们的药品，日本人封锁你们，你过我的地盘，我哪一回不帮忙？
4: 你为抗联做的贡献我全记着，我恨不得每天供着您，给您烧香。但是这不表明你可以干坏事儿。
5: 那叫我得养家糊口，我得挣钱吃饭呢。我马三孝的为人你应该也听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4: 那我那五常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只要是跟鬼子沾边的门儿都没有。糟了，我还告诉你了，今天来我可是压着火来的。哼哼，
5: 我也跟你说，我也压着火呢。
4: 好，
0: 咋的呢？这是咋还吵吵起来了呢？
4: 那我问你，吴老板是不是你出卖的？
5: 吴老板，这么多年要不是我帮他，他早叫日本人给抓了。
4: 你别给我当马虎眼，是不是你？
5: 我出卖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你是怎么想的？你
4: 好，我就相信你一次。但是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助纣为虐，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5: 我劝你和我马三爷作对，以后对付日本人就没那么容易。我再跟你说一句，不管你们抗联咋样，替丰满大坝招人开工的事儿我是干定了。
4: 好，你试试看。
5: 好，再等着瞧。哈哈哈哈哈。

0: 脑袋掉了，已经哈不出来了，你等着瞧。
1: 你俩说啥说崩了呀？啊，我的事儿你提了吗？
2: 哎呀，花儿啊，你是不知道，你的事儿我刚给他提，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啥话，我一听我就火了。
1: 他说啥了？
2: 哎呀，还是不说的好啊，不说的好。
1: 我去找他。急啥呀？
0: 往后这个事儿，别再让他来跟我提了，踢死我妈一次！痴心妄想，下一条，
3: 到，
0: 走，
4: 安静。
5: 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没有？
2: 我怎么说来着？他就这么个人。走了，回家了。

0: 报大队长，听说你今天跟马三孝吵了一架。
1: 马三孝今天无意当中透露一个情报给咱们。
0: 情报？什么情报？
1: 大坝，丰满大坝。看来鬼子在那儿有大动作。
0: 丰满大坝？那不是鬼子的发电厂吗？
1: 马三孝说，前沿的守备队接管了那儿的防务。 让马三孝大肆招人修大坝，他之所以找我，就是想让咱们抗联别干扰他挣钱。你的意思是，这个丰满大坝里面有名堂？
0: 嗯，
1: 我打算带人去侦查一下。
0: 哎，对了，陈家豪有消息吗？还没呢。
2: 来来来来，掌声！哎呀呀呀呀！啥意思啊？早就听说你这不是升了吗？我寻思啊，给你开个欢送会儿。
3: 哎妈呀！我升啥了？我升哪儿去了？
2: 你不是升坝上去了吗？那得有多高级呀、啊！上上下下都归你管，哼，连日本人都听你的，哎，真跟我们中国人整的。
3: 夸我呢？夸的这么发自肺腑的？
2: 你升，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
3: 整这虚头巴脑的，那啥，你在办公室借我用一下呗，我待会儿见个人。
2: 哎，是，
3: 哎，你散了吧。哎。

0: 死掉了，救我。快行动。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于本周，是这儿的副署长。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请你来吗？你刚才来之前，我还在数我们的共同之处，我们的经历真的非常相似。你比如说，第一，我们都受过枪伤；第二，我们身上的这个弹孔都是同一个人打的。谁呀？那武昌。
2: 等等，

0: 你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对吧？不对，我只为自己做事。是钱元让你来当说客的吗？我告诉你，不用再费口舌了。我不会告诉你抗联的任何事情，我更不可能跟日本人合作。让我走！疼就别忘了是谁打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只为自己做事。
1: 我请你来就是为了跟你合作干掉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成？陈家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相见恨晚。来，你们都跟上。
2: 你有没有胆量现在就把我放走啊？
0: 哎呀妈呀！ 放你不用胆量，放你需要见识。你知道我为啥上个街前拥后呼的整这么多人干啥？你以为我装呢？真有人把你往死弄呢？我如此，更别说你这个叛徒了。所以，现在满大街都是抗联的耳目，我劝你要先使一点。你这个人看起来还是蛮真诚的。
1: 我信你一次。嗯呐，再说一遍我的条件，我只要让抗联知道我不是叛徒，接回我的女朋友就离开这里。
0: 我答应你，但是你也别忘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哪吒。

0: 可以进，车不能进。
1: 大哥，你没事吧？这离会场还有十多公里，你让我走过去啊？
0: 我不管，车不能进。
1: 啥玩意儿？你就不管？你知道谁让我来的？你们全员司令官让我来的。
0: 谁都不行！
1: 哎妈呀！

0: 你的车能进，我的车为什么不能进？
1: 日本人的可以，你的不行。
0: 啥玩意儿叫日
1: 本人？也不走进去，也不走开。

0: 那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过去吗？
1: 鬼子这个岗哨刚好卡住了脖子，除了从江里面游过去，剩下只能走这条路了。

0: 薛冠东的房子拿到了。
1: 薛冠东那的小子还挺鬼，说不把他带出来就不给房子。
0: 那赶紧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1: 人是已经从水牢里弄出来了，那要把他带出来日本人不让，
0: 给钱也不管用。
1: 别急了，正赶上换房，现在全是守备队的人了，人质只许进不许出。
0: 那更得抓紧，要是让于北洲换了房就更难办了。
1: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从断崖那逃出去，冒这险。
0: 我只要把房子拿到手，剩下的你来办。
1: 知道。哎，
2: 时间到了，佐藤君，我们开始吧。
3: 前任司令官，还是再等等吧。
2: 嗯，
3: 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到。
2: 谁？
3: 于本周。
2: 不等了，开始吧。

怎么回事？瘸子都上来了。

0: 接下来，请前线司令官讲话。趁着功夫已经安排人带着修管农从断崖逃出去了。是死是活，就看那小子自己的造化了。
1: 诸位，今天对于我们关东军吉林城守备队来说，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们接管了丰满大坝的防务，从此将担负起保卫这个亚洲第一水利发电的任务。 丰满大坝目前有两个机组在发电，造福于满洲的芸芸众生。不久，我们将再建两个机组，到了那个时候，整个东北电力将置于它的覆盖之下。接管之后，我们将重组这里的防务和工程。 工程，我们有大坝的总工程师本田德雄先生，得力门生，渡边工程师来做监理。我还邀请了大名鼎鼎的马三孝先生来做监督。

0: 防务。
1: 我作为吉林城守备队司令官，
0: 当是第一责任人。众所周知，防务形势不容乐观，那些对帝国充满了仇恨的抗日分子以及抗联等敌对武装，随时对大坝都有可能发起攻击，所以我们要选一个有能力之人来担此重任。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当中不乏对帝国忠勇之士。下面我荣幸的任命丰满大坝防务总监督。

1: 邓将军，祝贺你！英勇无畏、骁勇善战的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我们要精诚团结，不怕牺牲，绝不辜负天皇陛下对我们的期望，为实现帝国大东亚共荣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吧！
2: 诸位，起！
3: 悬崖好悬啊！可不是吗？我差点让你俩拉下去。你胳膊没事吧？
2: 没事。
4: 队长，这断崖的背后应该就是大坝的工地了。
2: 这要没给人给咱带路，咱怕是过不去吧？
4: 白星，你他娘的不是号称活地图吗？
3: 你看你带的啥路，是人走的吗？脚不好使，你脑子还不好使啊！你闭嘴！
4: 少他娘的给我动手动脚的，好走鬼子能留着让你走吗？这脑子让驴踢了，你真是！
3: 嘘！这咋还有人呢？
4: 不会啊，这咋能有人呢？
3: 哎妈呀！这些人还真是从断崖上下来的，别出事儿，咱去看看，走。

0: 没错，这些人是从断崖上下来的，哎，好像是排帮的人啊！
1: ，
2: 三毛，三毛，三毛，
3: 都他妈是为了你，我们兄弟小命都没了，你这糊弄我，交不出兵方，我活埋了你。
2: 三毛，
1: 原来是他。

0: 说明他知道断崖的路，想办法逮住他。队长，这人下手可够黑的，咱仨行吗？你说话我就不爱听，三个打不过一个吗？也太怂了！别叨叨。他娘的，老子拼死拼活，你当你张九方子，先是让日本人给抢起来，现在你马三笑又惦记上了。你傻呀？肚子，快！
1: 站住！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

0: 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

0: 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

0: 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0: 油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油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

0: 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0: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上。
1: 哎，塞伦盖蒂这地方也太拥堵了吧。
2: 说的没错，呱唧，这些都是牛铃，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数千年来，牛铃皆是如此在非洲大陆上行进的。天气不断变化，牛铃追随着阴雨，因为雨水会带来鲜美的青草可供他们食用。
3: 这就是为什么确保新生幼崽在迁徙途中保持健康非常重要。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皮医生，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幼崽吗？
4: 请过来检查吧。
3: 你的心跳和心率听起来很健康，看来你已经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了。
1: 嘿，麒麟头，这个小家伙的腿好像在打颤呢。
2: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而已。
1: 我的老天爷呀！
2: 这些小牛铃和他们的母亲需要尽快赶上队伍才行。
5: 妈妈，
1: 恐怕他还没法走路。
5: 妈妈，
6: 你站起来了，只要我的孩子多加练习走路，我们就能够加入更大的队伍了。哈兰比，
7: 哈兰比，
5: 哈兰比。
2: 什么是哈兰比？
6: 在塞伦盖蒂，哈兰比的意思是齐心协力。
8: 在外面有许多天敌想要吃掉我们，但是我们不得不为了食物而进行迁徙，
4: 因此整个族群众志成城保护着我们和我们的幼崽。
1: 你们不用担心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来保护你们的。什么声音？
3: 你好，我是皮医生，你叫什么名字？
6: 其实我还没想好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要不就叫马西或者齐加纳。
1: 伙计们，我们附近绝对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身手非常敏捷，
4: 可能是黑斑羚，或是狮子，
6: 或者巴卡里，或叫祖贝里。
8: 狮子在哪里？在哪
9: 里？狮子到底在哪里？谁看见狮子了？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3: 我还没有检查完所有的幼崽呢，
1: 我们最好跟上他们，确保没有一个掉队的。
0: 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我们正在前方观察牛铃的迁徙，幼崽们的状况还好吗？
3: 这还真是有意思。队长，
10: 这位是他目前还没有名字，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叫他。
1: 我觉得阿欧这名字就挺好的，
2: 他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我们需要帮他找到他的妈妈。
11: 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会有上百万只牛铃踏上迁徙之路。
3: 可是我们该如何在这么多牛铃中找到他的妈妈呢？
1: 好了好了，你先不要急着哭。
2: 其实它的叫声是可以起到作用的，牛铃妈妈和自己的幼崽可以通过彼此独特的叫声识别出对方，即便是在庞大的族群队伍中。
1: 问题是他们的族群现在已经走远了，
3: 但是他的妈妈肯定会回来找他的，
10: 所以在找到阿欧的妈妈之前，我们应该让他待在原地。

0: 地。
1: 啊，不如这样，我们把嗷嗷的声音录制下来，然后用录音寻找他的妈妈。
0: 哦，这个值得一试。
2: 你觉得怎么样，阿欧？你能呼唤妈妈吗？
1: 开始录制他的叫声了，队长。
3: 还好我们这一次开来了一艘新舰艇，对吧，兔兔兔？
1: 说的没错，队长，这艘全新的犀牛艇非常适合完成这项工作。我是以犀牛作为参照物的，所以这艘舰艇速度足够快，也足够坚挺，可以跟上狂奔的牛羚大军。
3: 太棒了，兔兔兔，这有助于我们利用阿欧的叫声找到他的妈妈。
1: 在牛羚群的一侧着陆，与他们保持安全距离。队长，你得把犀牛艇开到他们中间去，就会有更多的牛羚听见嗷嗷的叫声。
0: 好主意，大西西，
3: 我们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1: 塞伦盖蒂的地面十分坚硬，但是犀牛艇的轮子足够坚挺，能够以很快的速度驶过这片大草原。我还给他安装了一副犀牛装甲，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承受住牛羚的撞击了。现在可以播放嗷嗷的声音了。
3: 兔兔兔，这听起来更像是章鱼警报的声音啊。
1: 队长，这的确是章鱼警报的声音。
3: 大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在牛羚群行进的正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
4: 好吧，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牛羚是游泳健将，只不过
1: 在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他们看上去很饿。
0: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阿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1: 没问题，队长。牛羚们都注意了，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5: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6: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5: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1: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0: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7: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1: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0: 真是个绝佳计划，大西西。
1: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8: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1: 好吧。
5: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阿欧，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9: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10: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9: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2: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5: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9: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11: 有点心吃了。
1: 晚点再吃吧。
2: 追赶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11: 妈妈，
9: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5: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2: 我也看到了。
5: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9: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2: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

0: 灌木丛的另一边找他。
1: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奥了，
0: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1: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铃变成你的盘中餐。
2: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3: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0: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2: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2: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1: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2: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铃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1: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1: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2: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3: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4: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3: 哦，好吧。
5: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1: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5: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0: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1: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0: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6: 妈妈。
1: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
0: 哦。画得真棒，哈拉卡。
5: 太不可思议了。
7: 没错，伙计。

0: 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 妈妈，
0: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2: 亲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3: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2: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4: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0: 你给我站住。
2: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0: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2: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0: 谢谢你的提醒。
5: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嗷嗷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嗷嗷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它的妈妈在回应它。
6: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霍？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7: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6: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7: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叫伊玛拉。
5: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6: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8: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6: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8: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6: 哈兰比，
9: 哈兰比，
6: 哈兰比，
9: 哈兰比。
8: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0: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8: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1: 那是什么东西？
8: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6: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1: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8: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0: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6: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1: 离开这儿吧。
10: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11: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8: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6: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0: 真是好极了。
12: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13: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2: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8: 我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2: 啊哦，我必须得追上。
3: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

0: 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1: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2: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铃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3: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2: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0: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3: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4: 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5: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6: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4: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
6: 千万不要乱动！
4: 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7: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8: 哈兰比。
4: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2: 哈兰比，
9: 哈兰比，
4: 当心！
10: 曼曼，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
5: 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7: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9: 哈兰比，
6: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
3: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11: 谁叫我吗？
0: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9: 哈兰比，哈兰比。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

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乡村振兴，接续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强调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
0: 新疆纺织行业增势强劲，一季度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
1: 民企调研行带您了解新疆天山电梯如何以技术创新走上国际舞台。
0: 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北庭故城遗址，探寻这座千年故城的历史印记和文化底蕴。
1: 新疆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六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至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